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天已经完全的黑下来，隔窗只能看见外间影影绰绰的房屋高低错落，像在暗中穿伏跳跃不定的怪兽疏往疏来。郊外阴寒的风一阵紧一阵慢，发出微微的吆喝声，在岩际墙头回流鼓荡。房顶上的城尘和窗纸都像活物一样呼吸呼张，两只蜡烛也随风舞蹈，时明时暗，越显得屋里静寂温暖。李世尧洗了澡，只散穿一件绛红棉里夹袍，散塌一双软拖鞋，示意的在屋里踱着步子。他要理一理思路，明日见乾隆皇帝，皇上会问什么事，又该怎么回奏。一件是收成，是必问的。珠江今年发洪水，冲了4个县，全省减产1成，有10万难民要赈济安置。离开广州前，他早已处置停当，每户拨银1.2万，各地建了粥棚，难民入冬前都住进椰树窝棚。广东地气温暖，再不至过冬冻死人，但一是柴草不足，要用钱从邻省买；二是湿气太大，春暖要防瘟疫，药材得预备足了，才不至于临时手忙脚乱。第二件是天理会教匪韦春生在罗定聚众造反，盘踞大云雾山，自己亲自督师进剿米平，4000匪众溃散被俘，韦春生逃亡梧州，中途落入预设包围，生擒押赴广州。这是皇上最关心的，虽然早有奏折详明陈说，见面恐怕还得详细说明。这里头有个分寸把握的事儿，说的小了不见功劳，说的贼势浩大又要追究地方施政责任。已经有人干告他误杀良民，督察院御史王平、翰林院编修姬恒已经联名谈了一本，贼匪人不过千，而绞杀4倍此数，是以粮食百姓首级贪妖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不停攻赏，贼下而欺上，渡国而害民，该督丧心病狂，至于此极。皇上虽然已经驳了这弹劾折子，自己恐怕还要有所解说。还有广东天主教传教建教堂，地方百姓擅自入教的事儿，吸食鸦片的也越来越多，查禁东印度公司运烟趸船的事儿，纷纷如麻进入心头。忽然心头一热，想起阿贵给自己的信，皇上有心令兄入职军机，以避议政务。任军机大臣参赞机书，位极人臣，这故事殊恩殊荣。但若不是傅恒在缅甸身染沉疴，尹继善病在垂危，这大的好事一时也落不到自己的头上。太高兴了，立刻就会招来皇上验赠。轻狂二字足可断送如花似锦的前程。思量着，他已经有点一马心猿，听见房顶屋瓦上沙沙一片响，才回过神来，命站在堂房门口的小吴子：“吴师兄，雨大了，再去看看车上扇的油布，有的物件不能招雨淋。”
1: 这
0: 吴师兄答应一声，转身跨门出来，立刻惊喜地叫着：“
1: 大帅，是雪，是小雪珠子，我跟大帅去广东6年没见过雪了，哈哈哈，真是个稀罕巴物，落到嘴里甜丝丝的。”
0: 东乡里的哥斯哈们有的久不见雪天，有的是广东人根本就没见过雪，也都出院来高兴的乱叫：“
1: 又见着雪天了，到手里就化了，瞧不清模样。要在广州这会儿还热得冲凉呢，少见多怪，碎米似的，有什么好玩的？回屋回屋，市井打怪的，小心大帅生气。孩子气。”
0: 李世尧只是一笑，没有制止众人。他对军士们满口粗话，其实他自己却是进士底子，紧心袖口，也是极为喜爱雪的，也想出院里张开两臂嬉闹。但如今眼见败相，要讲究城府红深，气度雍容，略一愣，反转身来回里间，半躺在炕上，掏出怀表看，才刚刚到虚初时牌，一手屈躬而枕，一手把着纪云新赠他的《阅微草堂笔记》游目浏览。恍惚迷离间，忽听西院前殿一阵人声嘈杂，有笑声，有骂声，似乎还夹着蔡老板的解说声。李世尧放下书，坐起身来。吴世雄见惊动他了，赶忙说：“
1: 敢怕是那群举子由西山回来了，也只管安卧，我去叫他们安静些。”
0: 李世尧笑着说：“你去也无非狐假虎威，吓唬秀才，左右我也睡不安，出前殿走走，你们只管看牢我们的车就是。”说着就劈大场，因外头天冷气寒，又换一双乌了槽铜铝登上，漫步学到西院前殿来。回来的举人有20几个，有的锦袍皮坎肩，有的寻常士布袍褂，有的寒酸的袍褂补丁连缀，一个个冻得青头萝卜似的，吸溜鼻涕的，同手抱肩跺脚的，什么怪象都有，七嘴八舌闹着要热汤暖和身子，要赶紧上饭，还有要烫热热的酒来。有几个举人指着老板鼻子唾沫四溅的问：“
1: 凭什么搬我的东西换我的房？哪有你这样开店的？”
0: 那老板拘得一脸都是花似的，双手抱一团团。

0: 传周拜，一句话一弯腰：“列位老爷，别说你们都是天上文曲星，荆轲春闱一个个都要连登黄甲，天安门楼子底下御街夸官，就是寻常挑脚夫来住店，也都是小的衣食父母，怎么敢怠慢呢？”他解说着，李氏遥听都是文曲星，不禁一笑，就墙角一个桌边坐下。一个伙计赶紧捧上茶来，李世尧喝了一口，听老板说了，东院几位爷换房子也要千万体恤，官家临时征用，小的哪敢违拗呢？天地良心，姓蔡的要是稀图银子，故意委屈各位，叫我子孙男盗女娼，千差万错，阴差阳错，总之列位爷大人大量，一笑了之的吧。这么着，各位回房歇着，热水正在烧着，饭也立马就成，今晚上饭钱店钱一概不收，算小的孝敬各位老爷的一点心意。我还希图着各位春风得意，高发了再来小店赏小的银子呢。那群举人原本不依不饶的，听见说不收钱，已经神气缓和了，有的笑有的骂，洋洋长长散去回了后殿，只留下四五个举人，看样子是原本在东院住着的，等着伙计领到新的住处。老板仍旧是一说话一打工，曹爷、吴爷、惠爷、马爷、方爷，嘿嘿，你们换住西院东厢房，且请先回房，小的捎带备酒给爷们消寒啊，嘿嘿嘿。李世尧打量这几个人时，年纪仿佛约可都在24、25岁上下，一色都是黑市布马褂，袍子或灰或蓝或米黄或靛青，各不一样，一个个俱都气宇轩昂，举止安详稳重，却都不理会坐在角落里的李世尧，自顾依让说话。今晚本说曹弟做东请客，这店主硬挡横要代做东，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曹弟，今儿个诗会你占鳌头，年纪你又最小，又是浙江望族子弟，得这个彩头高低是必定的了。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

0: 一个都不能少。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站在门口的高个子举人操着一口江浙话，笑着对中间一个瘦矮瓜子脸年轻人说笑着，又说道：我们要照农排头的啦。那姓曹的年轻人未及答话，身边靠西窗一个胖子说道：阿拉今儿个西山一游，白象的快活，吴兄的诗兄弟相居时就拜读过，今天屈就第二，小弟至今不服啊。蓝旗绰约绕重峰，晚风回波映降云，西山秋气一笔揽尽。他话还没说完呢，北边饭桌旁站着的一个国字脸笑着说：兄弟还是觉得曹西堡的诗好，担心不耐西风冷，降云出岫绕峦回，埋龙苍壁掩古道，怅望关河伤心翠。这份沉郁隽永耐人寻味，耐人咀嚼。站在胖子旁边的一个圆团脸举人尖着嗓门说：马祥祖评的不公，吴省亲评的不公，会同济评的也不公。曹西堡的诗颓唐，吴省亲的诗小气，你们的诗我都不敢恭维。会同济笑着说：那该是你方令成的最好了啊。今日游西山，天气大老寒，我要穿薄点，感冒准吐痰，多好的诗啊。一句话逗得众人哄堂大笑，坐在旁边的李世尧也不禁暗地吞声一枪，却见方令成大大咧咧地笑着说：回房多气闷呐，我们就这儿说话得趣儿。老板，我们喝茶等饭，诸位兄弟怎么连童子诗都忘了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耳曹，文章八股正功名，一锅一张写，一锅一张写，那叫实惠。说话间伙计已经端了茶来，老板一边不茶一边笑着说： 小的要说列位爷又

0: 笑小的吹牛了。当年高翻台，高凤舞老大人住我店，他是几颗都没有发迹的。这次遇了贾世芳贾神仙，他问功名，贾神仙说明东侧里去看。有个促侠鬼夜里到东侧，用笔在墙上写了个不中。高爷第二日起早去看，谁知他暗中乱画，笔画不连，写的竟是一个中。可见功名有天意，有素因，有祖德，并不全在文章上头论高低的。话又说回来，列位爷一个个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山根正，土星亮，五个人准占满五魁，小的敢打保票的。一番话说的众人都点头微笑。老板又过来给李世尧续茶，却听吴行钦说道，蔡家这话我信，功名的事儿谁说得定呢？还要看主考的脾胃，防师的缘分。今年主考不是纪大军机就是阿贵爷，听说皇上调了广东李志台进京，也不定就主持39年春闱，今年的题难揣摩。李世尧一直闲坐微笑着听，原本要起身回房去的，听说到了自己，又稳了稳身子。老板却怕这起子人口无忌讳说出不中听的，一边续茶一边陪笑，小声说着，爷在这儿枯坐多没意思啊，小的到方红阁叫几个学戏的孩子，东院上房也宽敞，唱段给爷听成不成？李世尧情知他的心思，只是一笑，指了指茶壶说，这个放这儿，我自斟自饮，你只管去招呼他们。曹锡宝、会同济、吴行钦、方令成、马祥祖，今日西山一游，诗酒筹作，此刻兴游未尽，竟全然没有理会他们说的李志台就在眼前。听见说考官试题，乏也没了，累也没了，饿也忘了。方令成见伙计端饭供餐，伸脖子看着说道，
1: 不就是炸酱面吗？先给别房的人送，我们吃最后一锅。
2: 哎，众位，我猜呀，准定是纪大烟锅子点主考，他管着礼部，天下有名的横文大师，总裁四库全书，如今又正蒙圣眷，他不当主考谁当啊？
1: 纪晓岚不同阿贵，这是学究天下、识穷天下的硕儒，就好比童子给老师做八笔，你只管写天人性理这些大道理给他看，看几行就不耐烦，刷了你的卷子，黑脸出场。理要纯正，胃气要透着老辣，六经典籍引用精当，既不能小家子气，也不敢随意卖弄，这才能合着他老先生的印儿。
0: 高个子吴行钦支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一手把玩着辫子梢说道，
1: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别忘了他是个大才子，你只管弄些险峻立论、子曰诗云、胡乱融统，如何讨得他欢喜？也要讲究文采风流，节律比较铿锵，大道存本，儒雅相符，阴阳水火相济，肯定就入了他的法眼了。阿贵爷讲究大气，汉唐文章英雄气，他见了就高兴，若是点了刘墉，比比下去，层层说理，如絮绵，如剥胶，如抽丝，讲究的是严谨细密。也或者就点了李志台，他是个粗秀才，一直在外头行伍上办差，从没主持过会试，唯其如此，也许万岁爷因他没有门户之见，秀才瞎蒙猜题难，

0: 果真点了他，可就难琢磨了。
1: 李世尧正听得入神呢，忽然轮到他了，不禁一愣。想想粗秀才三个字也不算辱没自己，没有门户之见还是好话，心里稳住了些。坐着鹈鹕来给自己添了茶听话，却是那个叫会同济的胖子插话。他身子靠椅背半仰着，伸直胳膊按定了茶碗盖，一脸笃定的神气说道：现在赵慧将军出兵新疆，贵中堂管兵部，断断不能分身主持春闱。天理会白莲教几处闹事，刘石安大人也点不出这差事。你们读过盛时宴给纪中堂的《阅微草堂笔记》写的序没有？他有点自豪地看了众人一眼，清了清嗓子背诵道：文以载道，儒者无不能言，夫道其深隐莫测，秘密不传，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诀哉。万事当治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水泻地，颗颗皆源；如月映水，处处皆见。大至治国平天下，小至于一事一物一动一言，道无不在焉。文其道中之一端也。文之大者为六经，故道所记矣。降而为列朝之始，而为诸子之书，而为百世之极，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皆足明道。他抑扬顿挫的还没背完，方令成笑着打断了他：
0: 依着慧贤弟说，要是纪大军机主考，我们先得把经史子集四库全书都背过来才能敷衍。你说的什么呀？明白些，赶紧说几句能懂的话吧。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诗词中有很多关于玉门关的名句，春风不度

0: 玉门关，孤城遥望玉门关。那为什么玉门关能让这么多诗人情有独钟？他们诗中所提到的玉门关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1: 啊，小叔你们好，你们好，
2: 终于见面了，
1: 见面了，见面了。
2: 这就是我给大家找的神秘嘉宾王老师，所有有关这里的问题，咱们都能问他，
1: 好
2: 不好？好，那咱们准备出发吧，王老师。
1: 好，
2: 出发，
1: 走，跟我走吧。
0: 玉门关位于敦煌市区西北90多公里的戈壁中，最早建于汉武帝开通西域，设置河西四郡的时候。它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汉唐时期西域通往中原各地的门户。
1: 我们知道，最早的这片地方都是匈奴人控制的地盘，那么它不停地对咱们的汉王朝呢产生着巨大的威胁。于是汉武帝呢，在他统治期间呢，就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通过这些战争的胜利之后呢，那么这块土地就纳入到了汉帝国的版图，所以在这儿就需要有一座关。汉帝国了，没
2: 错。那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玉门关，好不好？
3: 好。
2: 这么空旷吗？孩子们，你没有想到这么空旷吗？
3: 没有。
2: 其实大家看这个墙四周，它的这个形状很奇怪，好像是层层叠加，有很多横着的线条。
4: 对，
2: 这是为什么呢？
1: 在咱们这个地方啊，盖房子跟别人不一样。现在我们看到盖房子拿砖垒，一块一块一块的，那么当时没有砖，那么当时的这种盖房子的方式呢，筑城的方式，它叫夯筑法，一个大字一个立字，夯，
2: 打夯的那个
1: 夯，打夯的夯。在西部地区啊，它只能就地来取材，用这儿的土沙土来把它一层一层打起来，它不是砖去垒的，
5: 就地取材啊。
1: 那么在这儿你看，我们也有一个感觉，能想到一个什么词儿，看到这座关城就想到什么呢？一片孤城，
3: 万仞山，
1: 孤城遥望
2: 刚才我们是入关，现在就算出关了。
1: 对，我们现在已经走出玉门关了。哇，
2: 出关！
0: 地处戈壁腹地的玉门关孤独荒凉，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文人墨客来到此处？又是什么支撑了边关将士们常年驻守此地呢？
1: 我们实际上对这块土地，对这一块的地貌，我们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联想呢？
2: 感觉到
1: 大漠很荒凉
2: 。
1: 那么这么荒凉的地方，他们为啥要来呢？
2: 为了我们的，
5: 为了守护我们的边疆，
1: 对，
5: 守护我们的边疆。
1: 所以当时啊，比你们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们，他们就有一个梦想，就是要为国家戍边。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和能力，才能在那儿站下来，才能在那儿生存下来，才能在这儿建立他的功勋，建立他的功业。所以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啊，更加健朗，
2: 更加
1: 坚强，
2: 更加坚韧。
1: 正是因为他们坚强健朗，所以他才能写出黄河远上白云间，
3: 对，一片孤城万仞山，
1: 对。那么包括大漠孤烟直，
3: 长河落日圆，
1: 戍边呀，征战呀，杀伐呀，建立功勋呀，它都是年轻人的事业。所以呢，就是我也希望你们将来能有这样一种为国建功立业，对吧？为国奉献的这样一种情怀。
2: 你们有吗？
3: 有。
1: 大家伙在这儿要生活，要吃粮，还要种地。那么他的粮食在哪放着，知道吗？
2: 不知道，有刚才没有看到啊，玉门关没有看到呢。
1: 你们看到在关城里看到粮仓了吗？
3: 没有。
1: 那咱们找一找玉门关的粮仓好不好？
2: 走吧，
3: 好，
2: 走，找找看。粮仓呢？粮仓在哪儿呢？
1: 咱们今天不的任务到这儿来，就是来找刚才我们那个话题，玉门关的粮仓在哪里。现在我们的身后这座

0: 城，虽然很残破，
1: 对，
0: 但是在历史上它非常的著名，它的原名叫河仓城。这个地方呢，就是为守玉门关的、守各种封随的这些将士们提供粮食的粮仓。
2: 背靠着疏勒河，又作为粮仓使用，因此这里便取名为河仓城。在河仓城遗址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洞，那么这些洞究竟有什么重要作用呢？
0: 是用来是干嘛呢？因为透气。对了，没错 啊，是通风用的。因为粮食大家知道怕捂啊，捂了之后一潮就容易没电，用它来通风呢，就始终保持着它的干燥，所以粮食就可以长期的去储存。
1: 啊，是这样。
0: 我们从它这个规模来看，就可以想象当初在这一带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啊。这个城呢，就跟我们今天看到玉门关都是息息相关。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什么，兵马未动
3: 粮草先行。
0: 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粮草，没有这座城，没有这些粮食的储备，玉门关是守不住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在历史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跟着王老师看过玉门关和河仓城后，现在继续向南，还有一个更加独特的建筑呈现在我们眼前，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叫什么？你们
1: 烽火台。
0: 烽火台，
1: 对，
0: 这个烽火台呢，它一直连到哪儿呢？就一个一个的烽火过去，一直连到长安城下。
1: 那么远啊。
0: 对，它这条线是一直非常完整的。而且再跟你们说呢，在当时啊，这儿如果点火了，一个一个的火点过去，长安什么时间就能知道消息呢？
3: 需要多久？
0: 需要多久？在没有手机的时代，它需要用24个小时，
3: 一天就可以完成。
0: 完成，这个已经就非常非常快了。
3: 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古人用这种方式来报信儿，应该说是最快的一种方式。
1: 没错，
0: 一战跟接力赛似的就过去了。
4: 要不然还得扔炮。
0: 对，咱们现在看的那个烽燧底下有一个土堆儿，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0: 那个土堆儿啊，它实际上是芦苇。
4: 芦苇啊，
0: 这个芦苇是干什么的呢？
4: 点烽火。
0: 点烽火，对，没错，举火用的。那么这个地方呢，管这个堆芦苇的地方叫鸡心堆。这个道理在哪儿呢？就是它点不同的堆数和捆数的芦苇，冒的烟和着的火是不一样的。哦，
3: 它是有一个密码的。
0: 对，这就是当时古代的烽燧当中的举火制度。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一种军事通讯方法，现在看它仍然有很科学的一面。它实际上都是彼此互相呼应的。从玉门关点火，这个烽燧也能看到，逐渐逐渐它就能看到。完从这点，那么就烽燧一路传到了遥远的长安。
2: 玉门关之南的60公里处便是阳关，但是此时王老师却带我们来到一片荒漠中，这一片荒漠会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8: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7: 衬衫你说说。
9: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

0: 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你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
9: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8: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
8: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1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2: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3: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4: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5: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7: 我们有时间等你。
1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9: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阿姐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0: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9: 么子福利咯？
20: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9: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2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2: 来，请。
1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8: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7: 咱们走了这么老远，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眼前这一片，大家看到了什么？
28: 古董摊。
27: 古董摊，对，当地人呢把它叫古董摊。其实啊，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阳关所在地。
28: 这是阳关。
27: 对。

0: 官在哪儿呢？官呢？
1: 他真正的阳关呢，就应该在这一片，只是他离我们的时间太久了，1000多年了，
2: 被风沙
1: 已经掩埋，就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0: 是，
1: 我们现在看到的阳关呢，实际上是现代的人根据历史的记载复原的一座关城。
0: 哦，
1: 大家最熟悉的关于阳关的诗是哪一首？
0: 哪一首？
3: 宋元二诗，
4: 王维的诗。
1: 大家记得这首诗是吗？
3: 是。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 好，非常好。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古董滩呢？就是当年啊，在这里头还能捡到很多的古董。
0: 嗯，
1: 比如说射箭用的那个箭的箭头，
0: 哦，
1: 甚至有人在这还捡过将军的印章，啊，还出现过铜镜等等之类，这一片就说明它是啥呢？当时正是阳关的所在地。
0: 嗯，
5: 掩埋在风沙中的阳关，却以古董滩的身份被标注，更以那句“西出阳关无故人”而被铭记。
1: 玉门关和阳关呢，就像一对姊妹兄弟一样的，同时在这儿。它的差异在哪儿呢？
0: 嗯，
1: 走玉门关和走阳关，出关之后呢，将会踏上两条不同的丝绸之路。
0: 哦，
1: 一条呢是沿着北线走，一条呢是沿着南线走。
0: 嗯，
1: 那么阳关呢就是沿着南线走，因为阳呢是指南面，太阳可以照到的地方。
0: 嗯，
1: 那么这就是阳关的得名是在这儿得名的。能来到阳关的人，都历经了千难万险，从长安出发一路走到这儿，将是一段漫漫的征途。
0: 嗯，
1: 那么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戍关、经商，它为什么会成为我们中国古代诗歌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意的栖息地？就是因为它包含着我们这一路的行程，包含着保家卫国、戍边卫国、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包括远行他国，包括告别故园等一系列的情感，都凝聚在这样一个地方，
0: 五味杂陈。
1: 五味杂陈，
0: 嗯，
1: 所以它被人们反复的去提及，反复的去吟诵，
0: 嗯，
1: 所以我们才有西出阳关无故人。
0: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看它眼前是荒凉的，那实际上呢，当年这个地方是非常繁盛的一块，
0: 嗯。
6: 传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乃阳关都尉，奉命镇守此关。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1000多年前，法显、玄奘西进东出，经过此关。而今日，各位勇士翻山越岭，穿越沙漠，来到阳关，今终于你们入关。各位请。

0: 作为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以西便是广阔无垠的西域地区。汉唐时期的阳关是重要的国家西大门。
1: 出示通关文牒，
2: 在我这儿。
3: 走。

0: 这是一个都尉府，就是什么地方呢？是守护阳关的最高长官的办公室。
1: 哦，
0: 啊，他这个地方叫都尉，在这儿办公，他来给你们亲自发你们可以出关的通行证。
1: 嗯，
0: 是咱们就相当于咱们办的是团体护照。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对吧？它上面就有多少人，因为这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出发到正常的来呢，可能会带你们的身份证。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拿的可能就是介绍信，这个介绍信写我们这个人这一波人呢，大概有多少个，他们大概都是谁谁谁，你是哪里人，你长什么样，他到的现在呢要到哪里去，这个介绍信呢就交给他了。
1: 嗯。

0: 阿姨对呢说没问题啊，大家都合适了，于是他就给你批示说你们可以出关了。
1: 我看
0: 完之后呢，他同意之后呢，
1: 嗯，
0: 批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拿着他，
1: 嗯，
0: 就去出关了。
1: 出关了，我看到他上面写了关照，
0: 关照
1: 就是指的过关的护照，
0: 护照，对对，
1: 也就是。

0: 出而来。
1: 长安。
0: 好，出我阳关，去往何地？
2: 楼兰。
1: 楼兰。
2: 楼兰。
0: 这是您的通关文牒，盖印出关。来，这边。
3: 刚才咱们在都尉府，不是去办的这个文书吗？
4: 嗯。
3: 他在这儿呢，做最后的一次这个对照，来验证。完了之后呢，就把他的官房大印盖在这个上头。
4: 嗯。
3: 你们拿着就表示你们出关就合法了。啊，就等于就是把所有的手续就办齐了，我们就可以走出这座大门了，这个关门。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就常说的一个概念，西出阳关了。
4: 嗯，
3: 当时呢，这毕竟要背井离乡，所以人们的情绪就会很复杂。
4: 嗯，
3: 所以就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啊，喝完这酒，这么为自己壮精神啊，
4: 是，
3: 壮胆略啊。所以呢，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的典故就在这儿。
4: 嗯，
3: 因为这个大门迈出去的那一刻起呢，我们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天地了。
0: 来，恭喜各位勇士顺利通关！
2: 谢谢。这是谁呀？
1: 王维。
2: 看来都知道哈。
3: 王维留下那首诗，使得阳关名闻天下了。
4: 是。
3: 在中国的历史上呢，有很多地方往往会因为一篇文章、一首诗而扬名天下。那么，为什么在这儿塑一个王维的像？一方面，他因为写了这样一首诗；还有呢，当时在那个时代，比如说岑参，还有高适，
4: 嗯，
3: 那么他们在这儿写了一大堆的诗呢，写了不少的诗歌呢，就成了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边塞诗。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塑这样一个像，一方面来纪念他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通过这些人物来联想到他们的诗歌。
4: 嗯，
3: 那么在学这些诗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能想到当时这一批诗人他们的那种心态，他们的抱负，他们告别了长安繁华的生活，来到这种不毛之地，来忍受着边关恶劣的自然条件，但是他们依然呢，毅然前行，就是他们的心中呢，有一种渴望，
4: 嗯，
3: 有他们的人生梦想，
4: 是，
3: 所以他们写出来的诗都充满着一种阳刚之气，
4: 热血，
3: 热血，
4: 嗯，
3: 让人感到青春感，给我们造就了一种雄浑的、雄健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气度，
4: 嗯，
5: 从玉门关到阳关，就是一部厚厚的古中国边塞历史。一代代戍边将士、边塞诗人、驼队商旅，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书写着不落的传奇。当年的烽烟早已熄灭，但那古老的雄关却依然屹立，昭示着后人。
6: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古老的蜀道一路艰难的穿山越岭，如同血脉一般将巴蜀与中原紧密地联系起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的千古名篇，成就了古蜀道上的千古风韵。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死凋朱颜，就是李白因蜀道凶险而发出的感叹。
11: 古人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现在所走的正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官道——古蜀道。
12: 这看着也不险呀、
13: 啊，对呀、啊，
12: 很平坦。
11: 古蜀道当中呢，最主要的一条道路就是金牛道，金牛道上万木参天，古柏成荫呢、啊、真是一道好风景。从古至今，有无数的文人墨客曾经在这条道路上走过，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成就了古蜀道上的千古风韵。

0: 哎呀，这个看了小片之后，邢老师和你想象中的蜀道一样吗？
1: 差不多，而且给了我信心，我觉得下次我也能爬上去。
0: 就是这种缓度是吗？
1: 哎，对，还可以。
0: 大家觉得呢？跟你们心目中的蜀道一样吗？
2: 不太一样。
3: 不太一样。
0: 一强，你说说。
2: 因为，我以为都是在悬崖上修的栈道呢，怎么可能这样的？
0: 但是其实，在李白的《蜀道难》中有这么一句话说：“
4: 使人听此凋朱颜”，
0: 就可见它难的程度啊。既然这么难，为什么大家还要迎难而上，偏得要去走这个蜀道呢？
1: 这个事情啊，我给你看一张图，你就明白了啊。
0: 好，
1: 准备好了，哎，
0: 有备而来，哎，
1: 来，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呢，这个要从中原地区啊，要入蜀。我们要去的话呢，这个实际上哈，要必须要通过这个剑门关，然后才能通向成都。当然，你也可以从其他的地方过去哈。
0: 对，
1: 比如。

0: 说啊，之前有一次战争里面有借到这个音频道过去的，但是这个实际上是更加的艰难，所以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无论它到底是有多么的山川险峻，但是呢，从中原去往成都的一个必经之道，或者说是性价比最高的哈，
1: 它也最近嘛，是吧？两点之间肯定直线距离是最短的嘛，
2: 哎、对
1: 相对它直一点。你看这个音频道，感觉好像曲里拐弯的。
0: 对对对，而且很多都是无人区，至少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当时是做无人之乡啊，这个非常不好走。
1: 对，
0: 最后啊，这个魏灭蜀的时候，就是全靠了这个音频道。说剑阁雄关呢，它在冷兵器时代还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很难攻下来的。当初啊，这个魏国的这个大军到了剑门这里啊，这个两军交战啊，拉锯了很长时间，攻不下来，而且一看到这个山势崔巍啊，就望山兴叹呀，没有办法哈。这个时候，这个邓艾是谁呢？魏国的名将。而且他还有一个七七爱爱，就他是个口吃。他讲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说爱爱爱爱爱爱，对，这样的
2: 是这样。
0: 所以我们现在形容人口吃也说七七爱，对吧？
2: 是。
0: 虽然这个人说话不利索，但是脑子转得很快。那我从正面攻不过去，我绕一绕不就行了吗？对吧？所以呢，他就绕到这个音频道哈。然后他当时绕道的时候呢，大家都不看好他，因为这条路特别的难走，而且呢，很多是无人之地啊。你的这个供给，你粮草的转运该怎么办呢？但是他也是。兵出险招，出其不意啊，其实是硬修了很多，当时把有些不通的路修通了，然后只带了几千的这样的一个精兵，然后倾泻而去啊，很快就兵临城下，然后呢就把这个涪城拿下了。把这个涪城拿下之后呢，成都实际上呢它的重要的门户也就没有了，所以后来呢蜀汉也最终是被魏所灭，那这个音频道呢就成为了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 是这样。其实我刚看到这四个道的时候，您猜我最感兴趣的是哪个道？
0: 我猜肯定和吃的有关。
1: 对了，荔枝道，听起来又特别香甜。这个地方是运送荔枝的地方吗？
0: 哎，是的，是的，
1: 是的。
0: 我们看一下荔枝道，从这个涪陵这里边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荔枝的一个产区，
1: 这不是出榨菜的地方吗？
0: 对，一甜一咸啊，可甜可咸，
2: 可甜可咸，
0: 这个地方非常有名了，这个非常有意思了哈。然后沿着这个，我们看直接就可以过去。这样的话呢，按照500里左右一天哈算呢，3天到5天之内就能够送到长安。再跑快一点，说不定还有更快的希望哈。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些故事哈。这每个道里面道道都有故事。我们看出来了，这个蜀道难，其实主要难在险，是吧？行路险。那究竟有多险呢？咱们再跟着康震老师去现场看一看，好不好？
0: 好，
1: 来一起去看看。哇，手都得抓着呀！
0: 这还真的是很险啊！刚才那个说不险的同学们，赶紧都在上面体验一下。
3: 我太不容易了啊，走了这么难的路，这就是一条鸟道啊！瞅瞅这形势啊，真是双崖依天立，万仞从地披。云飞不到顶啊，鸟去难过壁。
1: 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蜀道的样子了，对吗，朋友们？
4: 是的，太窄了，这个。
1: 刚才我听到康震老师说了一个词，鸟道。这里就是鸟道，对吗？
0: 这里呢，就说我们如果要说是李白诗里边的西当太白有鸟道，我们不能直接就对应到这里，但是这里呢现在也就是很长时间了被大家称为鸟道。这个鸟道主要是形容它的一个绝险的，而不一定说哪一段我们就要把它对应到诗里边去，不是这样对应的。
1: 就是说只要是它有这种很窄很险的路，都把它叫做鸟道。
0: 哎，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形容嘛，就好像只有鸟飞才能过啊，就在我们后来来形容人间的这种绝境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词。
3: 此时此刻我就在剑门关。剑门关啊，真是无比的险要，两山对峙如刀劈斧削一般。正所谓南坐成都，北望长安，东向渝州，西达吐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镇守于此，整个西川是固若金汤。
0: 哎，这个校叔，你看啊，刚才看。

0: 老师讲到了很多的地名，对吧？然后有成都，
1: 对，
0: 然后有渝州，然后又怎么样的，又对这个西安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其实这也就是说明了，在唐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剑门关啊，它的作用是尤其突出的。因为我们现在一说到成都，就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休闲城市，但在唐代的时候可不一样了，那个是一个西南的重镇。因为唐代的时候啊，吐蕃呢正好就是和这个剑南西川这一带啊，就整个就是接壤的，所以呢，当时成都的战略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有很多的诗人都到过这个蜀中？然后为什么当时的四川这一带啊，成为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中心，然后也是军事上的一个重镇？所以这造成了唐代的时候所谓扬一抑二，益州也就成都的这样的一个极度的一个繁华。后来为什么到了那个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哪儿也不跑，先往成都去呢？这也不光是因为成都比较安定，也是那边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比较好。而这个剑阁呢，正好就位于我们上一次提到的金牛道上，那是入蜀的一个必经之道。所以说，那么这个剑门关呢，它的意义就特别的突出了，所以才会说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真的不仅是说守住了蜀中，而是整个唐王朝的一个门户。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

0: 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大家看到这剑门关真是无比的雄奇险峻呢、无怪乎李白在诗中说：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呀。
5: 剑门是有的，因为是个大小剑山，中间哈、正好留下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就被称为剑门。但是呢，早期我们是没有在这里行政上没有设置剑门关的，那个时候呢，只有一些阁道，这个是和一般的道不一样，因为它是有顶棚的。
6: 其实阁这个字，你从这个字就能看得出来，是吧？它有是个门的，所以它上面应该是封顶的。
5: 对，为什么要封顶呢？因为这个四川那带经常下雨，然后这个栈道呢又都建在悬崖上，而那会儿又是木结构的，如果不在上面搭一个顶棚，第一它很容易腐朽，第二呢就说容易打滑，人和马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危险。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这个剑阁其实就是剑门这一带的这个道路栈道的这个意思。这个是很早就有了。那到什么时候朝廷才在这里设关的呢？按照这个文献的记载啊，应该是唐代的时候武则天那会儿。所以呢一直到唐代的时候才有了剑门关。那到了唐代以后呢，这个剑阁的这个栈道呀，我说古代的那个栈道基本上用的已经比较少了。毕竟这个运力有限嘛，所以呢慢慢的大家也是从俗从众，然后就把这个剑门关呢又当做这个剑阁的这个别称，两个就混起来了。其实本来一开始是不一样的。
4: 自古以来巴蜀之地物产丰富，这个地方易守难攻，所以在历史上凭借着这险峻的剑门关，在巴蜀之地曾经形成了多个地方的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对于古代的大一统王朝肯定是一个隐患，所以李白在这诗里头其实表达的是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局面这样一种心情，也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
6: 他有被攻破过吗？
5: 要说攻破呢，我们要看哈，如果说是正面攻克，就是硬刚啊，那在冷兵器时代啊，基本上是比较少的。我们上期说到的阴平道，就和剑门关有关了。我们知道啊，当时魏呢想要灭蜀，于是呢一开始是从金牛道经过剑门关，就是正面去攻击蜀，但是呢就由这个蜀地的大将姜维啊镇守在此呀，来了好几波硬是都攻不下。这个时候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个凄凄哀哀的那个魏的大将邓艾，他就想到一个办法，那我就不从你这里走了吧，我从后边绕过去不行吗？于是他就从阴平道这样绕过了去进攻成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当时大家还是觉得肯定是攻不破的呀，因为阴平道连人都没有，很多道路也是不通的。但是兵行险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然后这个邓艾呢出其不意的就直接的拿下了涪城， 然后南下浮城之后呢，成都也就基本上就在掌握之中了。所以呢，剑门关啊是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它没有被正面攻破，而是被绕过去了。这个其实也是很让人感慨的。我们经常说有的关隘啊，它是万古不破的雄关，但是往往这样的关隘最后都会有一个很遗憾、很悲伤的故事。
6: 对。

0: 话说啊，宋孝宗乾道八年，朝廷调陆游离开了抗金前线南郑，让他去成都做官，这是个闲差，陆游并不愿意去，他满心的抗金志向无法实现，所以啊，从南郑去成都这一路上走了将近两个月，来到剑门关，内心非常的失落。正是11月份左右，天上还下着冬雨，于是他不拘一首，诗云：衣上征尘杂酒痕啊，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
1: 细雨骑驴入剑门，干嘛不骑马呢？骑马多威风啊。
2: 哎，对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我们古代的文学里边哈，这个马呢，它一般啊都是高头大马，我们知道的，然后它有时候是武将骑的比较多，对吧？
1: 体现身份地位。
2: 对，然后呢它平时呢又有点富贵气，而由于这个富贵气比较久了呢，然后大家就像这个文人啊，有的时候呢就可以另辟蹊径。当然了，一开始是经济原因，因为驴呢肯定是比马要便宜。第二呢，驴比较小，比较好控制。但到后来也不见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哎，我们就不太想沾上那种富贵气哈，就跟我们今天不太想吃这个这个什么大鱼大肉啊，要吃点轻食一样。其实可以说这个呢，相对于马来讲，驴就是一种轻，哎，轻的
1: 一股清流。
2: 哎，对对对，所以它就是和诗人的关系就比较大了。
1: 其实诗人对官是特别有感情的，来到这儿总是会留下一些笔墨。
2: 因为在古代啊，它交通不便，而且呢当时的国际关系哈，它也比较复杂，还有民族关系比较复杂，所以它那个时候的出关和我们今天去了一趟剑门关，那是旅游的哈，在他们那里可能意味着自己的生活境遇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因为如果你出去，你可能要去这个中原以外的地方，对吧，去做官也好，还说是从军也好，那你可能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回到故土。这个是出的时候满怀着离愁别绪，所以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如果说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情绪就更复杂了，对吧？有的时候就是当你去的时候你可能是个少年，你回来的时候可能已经啊年华老去了。那我们其他的这个走到关卡的人也是一样的，包括说是我们的剑门，那剑门可能会不太一样。剑门它是很多才子啊，哎，走出了这样的崇山峻岭，走出了蜀道。因为四川平原是个特别神奇的地方，里边人杰地灵，有很多的才子。如果你走出来，像司马相如也好，哎，苏轼也好，哎，包括太白也好，那这个就有广阔的天地任你作为了。所以你走出了这个蜀道的崇山峻岭之后，哎，这样一看啊，这个开阔的中原地带，这个时候产生的这个情怀，当然有对家乡的这个眷恋，对吧？另外也是对自己的未来可期啊，这个是走向未来的一种感觉，
1: 光明的。
2: 对对对，所以每一处的关隘，它不仅是一个关隘而已，不仅是一个关卡而已，它面临着我们对人生的一种超越。无论是去到一个异域他乡，还是走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更大的舞台上，我们迈过的不仅是现实中的关卡，而是我们心中的关卡。我们在挑战自己，让自己走向一个全新的世界。
3: 蜀道难，难的并不只是山路崎岖，更是冲破固有生存环境的一种自我挑战。现在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今天的蜀道已成为坦途，但古蜀道也作为景点被保留下来。同时被保留的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灿烂文化，和人们勇于攀登、不畏险阻的壮志豪情。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

0: 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 鸟鱼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笔在哪里？

0: 去找乐乐玩。
1: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三伏是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节，对于我们湖南人来说，常年气候潮湿闷热，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胃口不好，浑身困乏，然后呢就喜欢喝冷饮，吃冰西瓜，重油重辣的夜宵更是天天不离口。其实我们都知道三伏养生很重要，但绝大多数人只模模糊糊听过冬病夏治，却不知道三伏养生七分靠饮食，三分靠外治。那有一些人呢就说，到了夏天喝凉茶吧，或者多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应该就会好吧，结果越养脾胃越虚，白白损耗了阳气。今天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把重点放在三伏一日的三餐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到底吃什么更养生更合适，咱们什么东西建议要少吃，最好别吃呢。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冬病夏治的核心逻辑。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节目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医生，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吧。肖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肖志。
2: 本期嘉宾肖志，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现任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长沙市骨干医师，湖南省中医骨干人才培养对象，兼任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志医师长期从事中医内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尤其擅长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等风湿免疫病及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失眠、肥胖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肖志医师深耕南方时令食疗养生多年，擅长结合湖南湿热气候调配日常饮食方案。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提问自己的三伏饮食养生以及冬病夏治相关的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很多朋友一听到三伏天养生，哦，那我知道了，到了三伏天啊，就应该多吃瓜类食物，苦瓜、黄瓜、冬瓜，哎，好像家里人一直都是这么吃的。那其实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我们首先要认清三伏天的特质，打好三伏天的饮食基础。进入三伏天之后呢，老话说伏天脾胃最弱，那我们先请肖主任跟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三伏天的脾胃运化能力会变差，我们所有三伏饮食讲究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请肖主任。
4: 大家现在对于三伏天都比较关注，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三伏天。

0: 三伏天这个短短的时间，它属于我们中医的长夏。在长夏的话，它在五行，它在我们的五气里面，它的特质就是以湿为主，所以我们整个所处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湿邪的环境。另外讲到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话在五行里面它属土，土的特性的话，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对于湿气它是很排斥的。所以在这个综合的原因情况下，一个是外部的环境有湿气，另外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季节，我们可能会更喜欢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对，这些寒凉的食物的话，就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让我们的脾胃处于一个内外环境夹击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内外因素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可能会受损，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脾胃功能差。对，
1: 然后就前面一开场我们说的啊，就是湿是整个夏天的主气是吗？
0: 对。
1: 外界的湿气过重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那到了热天就想吃凉的，那贪凉、饮凉，我们的阳气就会受伤。那如果要消暑的话，我们容易做这些事情来伤害脾胃，比方说吃太多的生冷，吃冰淇淋，西瓜呢就是。常温西瓜吃起来还不得劲儿，还一定要放到冰箱里面把它冰冻一下，吃起来才爽。在夏天做完运动之后，更加想吃冰饮料。那腹部受凉的话，就会出现脾胃弱和脾胃功能变差。
0: 是的，
1: 好，这里有位打电话的朋友过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线上的李先生，他是想请教一下肖志主任，人身体的任督二脉。哎，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感觉有点悬啊，经常听到任督二脉，但是不知道在哪儿。我们看看李先生是不是在线上啊？您好。
2: 对，我在线上。
1: 哎，好的，李先生，您说您有什么疑问？
2: 那个任督二脉是在前面，是在后面，在哪个位置？
1: 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到底具体是在哪个位置，是吗？
2: 对。
1: 好的，李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2: 我今年50多岁。
1: 50多岁。好的，我们来请肖志主任回答一下。
0: 是这样的，在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张是养阳。养阳的话，我们首先最关注要了解的就是督脉。督脉的话是位于我们的背部，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它就是沿着我们的正中的这个脊柱行走，就是我们的一个督脉。对，三伏天我们讲究养阳，就是在督脉，包括我们平常提到的什么晒背，还有做我们的督脉灸、火龙灸，它首选的部位全部是我们的督脉。督脉，哎，
1: 您对着镜头可以指给我们看吗？督脉的位置，
0: 督脉就是沿我们这个后
1: 后
0: 头
1: 脑
0: 部，
1: 勺
0: 对，从颈椎这个开始一直往下走，就是沿我们的整个脊柱，它就叫做督脉。
2: 督脉是在后面，
1: 督
2: 是
1: 脉，
2: 背那个颈椎，从颈椎那里开始，是不是？
1: 对，从颈椎那里开始，在后面，是的。
2: 在后面，那个阴脉呢？
1: 人脉是吧？督脉是到后面，人脉是在哪个位置？他说任督二脉是不是有两个脉？两个，
0: 是的，
2: 对，
0: 一个为阴，一个为阳。我们的督脉是在背，我们的人脉的话就是在前面。
1: 在前面，
2: 哦，
0: 对。但
2: 阴
0: 是
2: 脉就
0: 三
2: 在
0: 伏
2: 前
0: 天
2: 面，
0: 的话，我们主张是阳面来补充我们的阳气。对，最主张的话是在督脉和后背部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养阳的治疗。
2: 对，你就是说那个我现在是在呢，我们是叫任脉，你们是叫人脉，人脉是不是属于阳脉是不是啊？
1: 阳脉在后面，就是刚
2: 阳
1: 才，
2: 脉在后面，
1: 对，就是晒背嘛。到了三伏天，咱们后阳脉要晒背嘛。
2: 对，阳脉是在后边，这
1: 对，
2: 个督脉，督脉呢？
1: 督脉就是后面呀，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位置。
2: 对，那他我说阴脉呢？阴脉呢？
1: 在前面嘛。
2: 阴脉在前面，阴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
1: 人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好，人脉是从在前面，现在我们是搞清楚了。但是三伏天主要我们是考虑到，
2: 我知道，但是我这个我知道我是养心的，但是我要搞清这个位置在哪里开始，我以后，但是虽然是以那个督脉为。

0: 但是我们要搞清这个卖在哪个，在人卖在哪个位置，
1: 好的，
0: 那就可以了。
1: 好的，我清楚您的意思了。好，我们请肖主任来解答一下，他就是非得弄清楚这个任督二脉的具体位置，现在已经知道督脉的位置了。
2: 任脉的话是在我们的前面腹部，从腹部往上走，一直
1: 走
2: 到就是也是我们的正中线。
1: 明白了。
2: 对，就是我们的任脉。
1: 其实它就是对应的督脉的，
2: 对，相对的背和胸相对的，
1: 相对的两个位置。
0: 你这个说的是对，它是对应的，任督二脉是对应的。
1: 对对，是对应的，是的，是的。
0: 在我说就懂了，在我说就懂。
1: 好的。
0: 任督二脉。
1: 是的，是的。好，谢谢李先生。今天终于弄清楚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很多任督二脉任督二脉的说法，但具体位置可能还得听专家告诉他之后他心里才放心。好的，欢迎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参与节目，了解一下三伏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更养生呢。大家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参与节目，一个呢就像刚才李先生一样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731-8468-1028 8468-1028，或者呢您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湖南广播，湖南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在线留言也可以。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将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湖南湿气大，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关节问题，三伏天应该轻补还是应该温补呢？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

0: 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啊，这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段，我们应该怎么吃才是更好的养生方式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肖主任。刚才有一位朋友打热线进来了，同时也有一些朋友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了他们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他是说，他们一家人一年四季都爱喝夏枯草金银花凉茶，他本人冬天怕冷，脾胃虚寒，有没有问题？肖主任说肯定有问题。
6: 是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饮食上面来说啊，专注于某一种东西它都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的人它是不断在变化的，我们天人相应，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或者是身体状态的不同时期，其实我们的养生的东西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位四位女士啊，她说到的经常用夏枯草金银花这些来当茶饮，它是凉茶，在我们三伏天的时候它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就是相当于养生保健的一个茶饮，但是它有它相应的一个症候，就是它主要针对的是有湿热症或者我们说有湿热症的一些朋友，它才适合。如果你本身属于一个寒凉的体质，那肯定它就是不适合这个茶饮的。因为金银花还有夏枯草它本性都是属于一个寒凉的，它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长期服用的话，它就有可能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当运化功能差的时候，你的这些湿浊之气它就难以排出来，所以到了冬天有可能你这些寒凉的症状会更加加重。
4: 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有这个饮这款茶的习惯了，停止。
6: 对，这款茶的话就是说因人而异，如果你是一个湿热症的它可以适当的饮用没问题，但是也不主张长期使用，还是选择适应的气候。你像三伏天你又属于湿热症，属于湿热症，那你当然可以在三伏天的时候选择使用这款茶饮。
4: 好，前面呢我们也说了，有些中老年朋友关心的关节问题，到了三伏天饮食整体是该轻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6: 其实我们前面就提到了我们湖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三伏天是属于一个湿热的气候，所以大家的话对于轻补和温补其实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补的方法，就是说你不可能是纯粹的轻补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温补。我觉得总体的一个原则的话，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以轻为基础，然后以温来为主要的用法。

0: 另外就是清和温相结合。
1: 嗯，
0: 对，
1: 清掉体内的湿气。
0: 嗯，对，我们清补法就是首先要清掉体内的湿气和浊气。
1: 嗯，
0: 相当于把我们体内的清浊之气清理干净。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适当的温补，也就是振奋我们的阳气，来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让它运动起来。嗯，这样清温相结合才是一个最佳的方法。
1: 嗯，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方法清温结合，希望大家在三伏天的时候能够好好的用上啊。只温不清，补不进去还容易上火。
0: 嗯，
1: 所以一定要注意以清为基础，以温为用，
0: 嗯，
1: 然后两者结合起来。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啊，就浑身发沉，就像裹了湿毛巾一样。
0: 嗯，
1: 那如何来区分寒湿和湿热？如果这两种体质的人，他们在夏天吃饭的时候，分别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对啊，前面我们了解了，就是我们处于一个湿的环境，大家对于湿可能比较就是掌握的比较好了。但是其实湿的话，它也分寒湿和湿热两种。啊，我们的寒湿和湿热，首先我们开始讲到了，哦，主气它是一个湿，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讲一下湿它的特点，它就是一个重浊感。
1: 嗯，
0: 就会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描述的一样，你浑身像裹了一个湿毛巾一样的难受。
1: 嗯，
0: 我们怎么简单的来区分寒湿和湿热？我们有几个简便的方法。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你主要的一个核心症状，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舌苔看看，对，再结合我们的大小便情况来区分。首先的话，寒湿它主要的表现，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知道啊，就是它有一派寒凉的那种真相。例如我手脚冷，我浑身觉得怕冷啊，有夏天有人他还穿长袖啊，或者穿厚外套的，
1: 嗯，
0: 对吧？它是一个虚寒的体质。
1: 嗯嗯。
0: 另外，再就是看舌苔你们伸出来看的话，有可能舌它是处于一个胖大的状态，
1: 嗯，
0: 或者边上还有一些相应的齿痕，然后舌的上面会附一层厚厚的白苔，
1: 嗯，
0: 并且还有那种滑溜溜的感觉，
1: 嗯，
0: 这种就主要是一个寒湿的表现。
1: 嗯，
0: 然后包括大小便的情况，大便的话有可能就不成形，
1: 嗯，
0: 大便次数增多，小便的话可能会量多又比较清长，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些寒湿的表现。如果湿热的话，首先我们的核心的症状它肯定是偏热，有的人就会觉得胸口闷热，然后有一点五心烦热，就是我们所说的手心脚心有那种潮热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有这些。然后呢，舌的情况的话也不一样，它可以看到舌质会更加偏红，上面附的苔它可能不是白色的，它可能是一层黄色的苔，或者还有那种油腻腻的那种感觉，那它就是偏湿热。然后大小便的情况的话也会不一样，大便的话它也可能会是比较黏滞，就是我们所说的黏厕所冲不干净，可能解完大便以后还有一点肛门的灼热感，另外解小便的话也可能会量比较少一点，颜色会比较深一点，或者解小便也有一点点这种灼热感，从这几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来区分一个寒湿和湿热。
1: 嗯，刚才肖主任说的很仔细，然后在跟大家讲解如何区分寒湿和湿热的时候，我也给我自己做了一些判断。
0: 嗯，
1: 我觉得我应该是寒湿体质。待会儿进广告的时候，我再让肖主任跟我来查看一下，是不是我自己这样子区分是正确的啊？
0: 好的。
1: 那么关于这两个体质的朋友，在三伏天吃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请肖主任来告诉我们，如果您是寒湿体质，重点在于饮食的时候注意温阳化湿；如果您是湿热体质，重点在于清热去湿，那到底是具体该怎么吃？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8 收看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养生到底应该怎么吃，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们节目当中带给所有三伏天想要健康养生的朋友们。

也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讲讲三伏天养生的诀窍和关键。同时我们的微信上也有些朋友发来了消息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是长沙本地人，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那请肖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3伏天呢天天喝红豆薏米水，这样子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要搭配什么样的食材效果更好呢？
4: 好的，首先我收到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他给自己的辩证是湿热，就舌苔厚腻或者偏黄或者有口干，或者还有前面我提到的那些湿热的症状的话，那你的就是你的形就属于湿热。然后你提到了就是用红豆薏米，首先我纠正一下，红豆和赤小豆它是两种豆
3: 啊。真的
4: 啊？对，首先我们清湿热的话用到的是赤小豆啊。赤小豆和红豆它的功效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外观上来说，赤小豆它是偏细长的，红豆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圆润一点。哎，对，赤小豆的功用的话它是清热利湿，但是红豆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0: 和一点，用于补气血这一方面。
1: 哦，
0: 对，首先是这个。然后如果你辩证是一个湿热体质，你用赤小豆薏米煮水喝是肯定适合你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嗯、
1: 他是说他天天喝、嗯、红豆薏米水，
0: 嗯，
1: 但是呢红豆和赤小豆完全是两个品种、
0: 嗯、对，他们接近，但是他们的功效不一样，
1: 功效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他是问薏米要不要炒制。
0: 哦哦，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薏米是这样子的哦，生薏米它是清热利湿的，如果经过炒制以后，它的寒性它是大大下降的，也就是说它清热利湿的作用会下降、
1: 嗯、
0: 所以炒过的薏米我们更加会多用于来去寒湿、
1: 哦、
0: 就是温化水湿。
1: 嗯，
0: 对，
1: 薏米是偏凉的，生的薏米是偏凉的，
0: 嗯，
1: 然后炒过之后呢寒性就会减退，
0: 对，
1: 专化寒湿的。
0: 哎，对，它就会在我们用来温化寒湿。
1: 嗯，那像寒湿体质的话是可以来吃炒薏米的。
0: 嗯，
1: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区分一下自己到底是寒湿体质还是湿热体质啊。
0: 对，
1: 那寒湿体质像晒衣服一样用温热的太阳把湿气蒸发掉、
0: 嗯、
1: 所以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都不要吃。
0: 对，
1: 嗯，多吃一些，嗯，生姜可以吗？
0: 生姜，
1: 嗯，
0: 干姜，
1: 嗯，
0: 然后花椒、桂皮，哎，对，这些都是一个温热的作用的。
1: 嗯，好，
0: 嗯，
1: 那如果您是湿热体质的话，
0: 嗯，
1: 多吃赤小豆薏米水，
0: 赤小豆，
1: 嗯，
0: 薏米，
1: 嗯，
0: 然后还有夏天我们比较喜欢的冬瓜，
1: 冬瓜，
0: 对，
1: 嗯，
0: 还有荷叶、绿豆，
1: 嗯。
0: 这些都是清热利湿的。
1: 哦，湿热体质的朋友记得
0: 对
1: 三伏天多吃这些东西。
0: 嗯，
1: 那也有朋友问肖主任，这个冬瓜到底是要削皮吃还是要带皮吃啊？
0: 其实冬瓜它带皮它的哪个功效增强了呢？就是冬瓜带皮的话，它清热它那个利湿消肿的功用会加强。
1: 哦，嗯，
0: 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还有那种就是我们专门用来利水的，它就是都带皮的五种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皮的话它走皮肤，
1: 嗯，
0: 啊，以形是形嘛。
1: 嗯，
0: 它就是消肿的作用会更加要强一些。
1: 嗯，就是如果你煲汤的话，
0: 嗯，
1: 冬瓜，冬瓜排骨汤啊或者是什么的冬瓜炖汤的话，
0: 嗯，
1: 不削皮咱们利尿消肿效果会更好。
0: 嗯，对，
1: 嗯，
0: 有的美女她喜欢就是早上起来会有些浮肿，
1: 嗯，
0: 其实她带皮的话就效果更好。
1: 哦，明白了，好，
0: 嗯，
1: 现在大家都拿笔啊记个笔记了，就是先判断自己的寒湿体质湿热体质，然后在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千万可不要吃错了。节目一开场呢，我也转述了很多朋友们在夏天饮食的一些习惯，
0: 嗯，
1: 可能没有像咱们专家了解的那么清楚，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总算弄清楚了。一开场我们就提到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是哦，三伏天，那就多吃冬瓜多吃黄瓜多吃西瓜，嗯，多吃苦瓜，反正是带瓜的咱们多吃就好了。那三伏天多吃苦的，多吃苦瓜降火，是不是人人都适合长期吃苦瓜呢？经常吃寒凉的食物，
0: 嗯，
1: 对于有些关节怕冷的人会不会有些害处呀？
0: 首先啊，苦瓜是我们比较钟爱的，尤其是夏天，对。但是提到我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每一个东西它长期使用，它有可能会就会出现它的一些弊端。就像我们的苦瓜，它是属于寒凉性的一个食物，它对于这种湿热症的湿热症的，它可能是比较适用的，它可以清热利湿。但是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一些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它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加重它脾胃的负担，影响它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我们并不主张长期食用苦瓜。对，
1: 苦瓜在中医里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吗？
0: 对，是的，
1: 嗯，它的核心功效是清暑敌热、明目解毒，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关节怕冷的朋友，他们本质上来说是阳气不足。
0: 对，首先我们提到关节怕冷，既然怕冷它就有两个原因啊，要么就是它本身体质就比较偏阳虚，就所以他怕冷，

0: 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最近在周围环境，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感受到了外邪的这种寒湿邪气的侵犯，当然也有可能是内外这个原因都有的，才造成了的关节怕冷。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看苦瓜它是寒凉的，那你本身又怕冷，又有寒湿的邪气在这里，当然就不适合吃苦瓜，有可能吃苦瓜就会加重你的病情。
1: 好，各位关节啊不太好的朋友，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天天吃苦瓜来降火啊，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在三伏期间啊会出现乏力虚汗，是不是这个气血出了一些问题呢？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会不会耗损我们的阳气呢？
0: 首先是讲到这个三伏天啊，三伏天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阳气。例如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啊，就是过度的去喝
1: 凉茶。
0: 对，凉茶或者寒凉这一方面的
1: 清火
0: 茶饮。对，
1: 反正也不管自己是什么体质，身体是什么情况，反正就到了夏天我们就多喝凉茶吧，多喝凉茶好。
0: 对，还是要因人而异，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大家到了三伏天，可能白天中午都食欲不太好，
1: 不想吃东西。
0: 对，太热了不想吃东西，到了晚上凉快了就觉得食欲大开。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伤阳气的一个动作啊，就是晚餐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晚，都会伤我们的阳气。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它处于一个潜藏和休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吃得过饱过晚，你就相当于被动的把它调动起来工作。他就是不断的在工作，那他的消耗自然就会越大，所以还是会损伤到我们的阳气。
1: 好，这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啊，大家在三伏天就要开始纠正过来了。不要看到凉茶就猛灌，看到清火茶就天天喝，还有晚上千万不要吃太饱，晚餐时间也不要太晚。早上有些朋友呢喜欢喝水，并且呢就也是养成了习惯，早上我们就喝一杯淡盐水，多喝一点，一晚上都没喝水了，多喝点淡盐水。还有呢，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喝冰牛奶，那这种饮食习惯是不是在三伏天对于乏力虚汗的朋友来讲也是错误的呢？
0: 对，这个的话也是啊，首先从它的原理来说，我们早上起来就是一个阳气生发的一个起点，相当于你醒来了，我们的阳气开始上升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火苗是处于一个小火苗的状态。但是你一起来你喝一杯冰水，或者喝冰牛奶，那相当于直接你就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所以它这个脾胃运化我们是靠阳气嘛，那你这整天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它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
1: 如果您现在乏力虚汗的同时，而且还出现了心慌气短，在三伏天稍微动一动干点家务你就喘，这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
0: 这种的话有可能它是一个气虚的同时它还有阴虚，就是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首选的是不可以再接触这些比较寒凉的食物，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温补的食物来调养。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结合相应的外治法，例如我们大家以前聊的比较多的晒背。我们选择一个时间段，当然还是要做好防晒。我们来适当的晒背，晒背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以微汗为止，切不可以出大汗。另外就是我们现在中医治疗方面前面也提到过的督脉灸，火龙灸，这些都是在督脉上进行一个温阳的操作。它可以帮助你补阳和生阳。
1: 好，如果您是气阴两虚的这种重度状态，光靠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醒的这个改变饮食习惯那还不够，所以呢在三伏天可以

0: 来尝试做一下督脉针灸，哎，来温补一下自己的阳气，可能改变的那个状况会更明显一点。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三伏天应该如何吃更养生呢？哪些食物我们最好别吃？在饮食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忌口呢？冬病夏治到底应该如何治？我们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的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肖志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释惑。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里参与节目，有任何问题我们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回复您。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三二一，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啊，学会了区分自己的这个体质到底是寒湿体质呢，还是湿热体质，然后对症下药。同时呢，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冬病夏治，到了三伏天应该如何正确的来饮食。这里微信上有朋友说，到了夏天啊，我的胃口就特别差，典型的苦夏型，有没有适合的一些简单的健脾开胃的饮食方法呢？谢谢。
16: 首先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前面就是基本辨别一下个人的体质。因为他刚刚出现的这个症状有可能就是寒湿湿热他都有可能出现。一个要看一下自己的并发症的这种情况有哪些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大小便啊和舌苔的这个区别。

0: 然后在夏天，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可以开胃的食物？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陈皮，
1: 陈皮，
0: 对，陈皮泡水喝，但是它相对来说更适合偏寒湿一点的对，这种开胃，如果是湿热方面比较重一点的开胃，我们有可能就会用到山楂。对，山楂泡水喝，或者是说我们平常老人家会用的比较多一点的鸡肋精，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开胃消食的作用。对，
1: 还一位朋友，可能是家长啊，他说小孩子8岁啊，一到秋冬季就容易鼻炎、咳嗽、脾胃偏弱，不太喜欢吃饭。三伏天饮食要如何调理？小朋友有小朋友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特别的饮食需求吗？
0: 首先8岁的小孩，如果是在一个正常体质的状态下，小孩他相对来说他是阳气比较旺盛一点的，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他如果脾胃比较弱，我们首先是忌口，就是说哪些东西他不能吃。当然，这个也是家长很难管控的一个。其实，按照我们的原理来说，那它一切的生冷食物其实都是一个忌口的状态，就是冰的冰淇淋
1: 冰淇
0: 啊，
1: 淋、冰西瓜、
0: 对呀，
1: 冰
0: 冰
1: 冷
0: 饮
1: 饮，
0: 料，对，还有海鲜类的食物，它也是属于比较偏寒凉的。所以我们首先从忌口这方面做起。然后适当的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去寒湿的，相对来说温一点的东西，如果讲究胃口的话，你像陈皮还是可以适当的使用。然后前面那位听众提到的，把薏米炒一下再来使用，对，也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比较合适的。
1: 好，微信上有位朋友说："肖主任你好，我是虚寒体质，我今年呢想贴三伏贴来做冬病夏治，贴伏贴前后的时间，有些食物是不是有一些忌口呢？"
0: 三伏贴最近的话大家也比较关注。那么在三伏贴的前后，我们有哪些饮食方面的注意？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一个就是贴前，贴前的话，我们讲究要让它清润，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浊气，一些黏滞的东西，能够正常的把它排出去。这时候的话，我们就主张清淡的饮食，可能还要偏温一点，例如多饮温水，食用一定的温粥，或者是就是贴的前几天也可以这样子了就是温热的，然后煮面条，尽量把它煮烂一点，煮透一点，让我们好消化吸收，把这个对整体的状态处于一个清理干净的状态。对，然后贴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在贴的时候用到的药物都是一些辛温发散的中药，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贴到穴位上以后，让我们的毛孔张开，处于一个阳气外散的一个状态嘛，让它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一些温补的，它毛孔打开以后。我们就更好把这些温阳的东西渗入到我们的里面去，然后把我们里面的湿浊之气把它清理干净。对，然后贴完以后，我们当然是要忌一切的生冷食物，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冰的东西，还有海鲜类，还有这些洗澡不要洗冷水。对，这是贴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饮食方面，然后大家贴后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出现皮肤微微发红，
1: 起
0: 皮
1: 水
0: 肤，
1: 泡。
0: 对，起，如果是那种小的水泡，它是可以自行吸收的，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寒湿外泄的一个表现，
1: 那
0: 就
1: 所以
0: 是，
1: 是一个好现象。
0: 对，如果是小的水泡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你寒湿往外排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切记不要吃生冷的东西，可以吃一点微微温补的 东西，
1: 嗯嗯，
0: 然后让它自然的吸收。
1: 嗯、
0: 当然。

0: 如果是大的水泡啊，或者是渗液呀，
1: 还
0: 甚
1: 有
0: 至，
1: 感染或者很痒，
0: 对，
1: 痒到
0: 那
1: 晚
0: 就
1: 上睡
0: 一
1: 不
0: 定
1: 着。
0: 要到医院
1: 对，
0: 去正规的处理。
1: 哦，这是什么原因？会听完三伏贴之后，就是每个人出现的症状不一样呢？小水泡和大水泡、大面积的感染或者是瘙痒难耐，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是根据平时我们贴过三伏贴的一些临床观察，其实阳气相对来说足的人，他出现这一类的情况反而更少。对，阳气比较虚，然后寒湿又比较重的，他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起水泡和皮肤发红，这种湿邪往外排泄的这种状况。因为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水泡里面它就是水。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它就是一些湿浊之气，它要往外面排出来，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长水泡。当然，也因为个人体质有一些差别啊，像什么特异体质的，对吧？它特别容易过敏的，或者是对某些中药成分它过敏的，它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排湿气的同时，还有一种过敏现象。这种现象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以免感染。
1: 刚才也针对微信上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啊，三伏贴贴三伏贴前后、贴之前、贴当中，还有贴完之后饮食的禁忌，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我们会逐一回复。这位朋友是说，三伏贴之后每天吃完饭啊，我就特别困，感觉湿气很重。就是除了喝汤之外，主食是要换吗？是不要吃米饭或者吃别的主食吗？
0: 这个没有，
1: 没有这么说
0: 对，这
1: 法，
0: 个没
1: 没
0: 有
1: 有这
0: 这
1: 个
0: 个
1: 说
0: 说
1: 法。
0: 法，对，
1: 好，还有就是，我老公晚上啊，他喜欢搞运动，搞完运动出汗之后啊，他就喜欢洗冷水澡，还跟我争说，怎么可能这么热，出这么多汗还洗热水澡，你不难受吗？我都说长期这样的一个习惯会损伤阳气。出汗之后的正确降温方式是什么？我老公一边开车一边听，赶紧权威的告
0: 对，
1: 诉一下
0: 其
1: 他。
0: 实，其实应该是说，这位女士说的很对啊。其实我们的出汗，尤其是出大汗，我们要跟排湿做一个区别。对，我们所说的湿气，它是一种湿浊之邪气。对，但是我们的汗液，它是属于津液的一种。对，当你出大汗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种津髓汗脱的一种情况，气髓汗脱的一种情况，就是大量的排汗，实际上是人体大量的津液脱失的一个状态。另外就是你出大汗，或者是你运动完出大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处于一个皮肤毛孔张大的状态，就像我们张大了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邪气它很容易从皮肤的毛孔进
1: 侵
0: 入，
1: 蚀到身体内。
0: 对，例如这个时候你毛孔全部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你去洗一个冷水澡，且不说它当时的这种冷的刺激它进去了多少，至少它马上就把你的毛孔闭起来了，对吧？
1: 我听您这么说，我都觉得，
0: 对，
1: 这个习惯太不好了，
0: 对，
1: 赶
0: 所
1: 紧
0: 以你应
1: 停
0: 该
1: 止，
0: 可
1: 停
0: 以
1: 下来。
0: 理解啊，对对。
1: 好，伏天养生，食养为先，分清体质之后再做合理的清补，一定要记得三伏天啊，咱们要管住生冷油腻，夯实我们的脾胃根基，再配合冬病夏治，顺势的来补阳气，因地制宜做好。专属于湖南人的三伏调养。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请肖主任告诉我们您在医院的门诊时间吧。
0: 好的，我是在长沙市第三医院中西结合中医和风湿免疫科，然后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四的全天。
1: 好的，本期健康相约100岁到此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肖志医生的专业科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中老年朋友夜里频繁起夜，尿频尿急，不好意思跟家人说，更不好意思去医院看诊，长期睡不好，精神差，越拖越严重。不少长辈羞于就诊，长期熬夜起夜，睡眠不足，免疫力下降，连带血压、情绪都受影响。在这里告诉大家，泌尿外科、男科、妇科都是常规普通科室，不要害羞，觉得不好意思，及时就医检查，对症调理治疗，就能明显改善生活质量，睡个安稳好觉。青山盈盈，水遥遥，株洲幽县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

0: 展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组，直播间直接来跟律师对话，让他来帮你支支招，用专业的思路啊和眼光帮你厘清方向，看清选项，然后呢你再做出对你来讲最有性价比的选择。希望可以帮到各位，也期待我们的锦旗越来越多哈。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服务，96218转零号键为你开通。我是主持人刘曼，那么接下来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4: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3: 欢迎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问题96218转零号键。先来问候到赵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物业那个合同纠纷的问题。
3: 哦，您是物业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因为欠物业费嘛，他已经告了法庭，昨天已经开庭了。
3: 哦，开庭了。您是欠了多少物业费啊？
5: 11000多。
3: 嗯，开庭当场现场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5: 啊，就是现场没有宣判嘛，但是开完庭以后，法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胜算不是很大。嗯嗯，
3: 您为什么没有交物业费呢？
5: 就是服务不达标嘛。然后我们小区的话，我们中间有一个我们业主的活动中心，他现在对外出租开了一个对外营业的餐馆。
3: 活动中心变成了餐馆是吧？
5: 对。
3: 那这个餐馆的利润有没有分配给业主呢？
5: 啊，就是他包括小区里面所有的公共收益，包括那个那像那种饮水机，就是那种打水的，
3: 嗯，
5: 之前的一些电器广告现在已经全部撤了。昨天我在法庭上面反驳的话，他说没有一分钱的公共收益。
3: 你提交了什么证据呢？
5: 我就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有那个公共收益，他让我自己举证呢，我去哪里证明他有公共收益呢？
3: 好，我们就是分成两件事情来说，第一就是您没有交物业费这个事情，第二呢就是您举证说这个物业不达标，利润没有分配到业主这个事情。我们来分别请教一下张律啊。嗯嗯，张律来帮帮忙。
5: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是从2021年7月1日一直欠到现在嘛，
3: 嗯，
5: 但是他的有效的催缴证明最早的话是到2024年的11月份，就是关于这个诉讼时效到底有没有过嘞？
4: 你是几个问题啊？我们跟你一个一个来讲啊，因为诉讼时效也是你讲到的其中一个问题啊。首先，我个人觉得有必要从头开始把这个事情给你讲一下。
3: 哎，正好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4: 对，首先第一点啊，就是物业公司，物业服务不到位啊，或者说损害咱们这个业主的利益。据此呢，你一般情况下啊是不能够说全部，就是说拒交全部的这个物业费，但是呢，你可以提出要求对这个物业费啊进行一个减免，是不是啊？比如说支付70%、80%，但是你要求减免没关系，咱们要什么？要能提供证据证明物业他违约了，是不是啊？啊，我不是要恶意的拖欠物业费，而是因为你物业违约在先。那么物业他是怎么违约呢？咱们如何去证明物业违约？那第一步就肯定是要固定证据。你昨天已经是开完庭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向法庭去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那咱们往往就是说要从哪些角度去证明物业违规的呢？违约了呢？是不是啊？你刚才只是讲到了他们把一些公共的场所可能用于一些出租了，产生一些收益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准确讲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说当然呢，你可以讲它是违约，但是它这里产生的一个收益的分配问题啊，又是另外一回事啊。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你一般啊，就是物业这个违约的话，要如何证明它没有按照我们的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去履行呢？比如说啊，咱们常见的有没有小区里面有没有人种菜啊，有没有人养鸡养鸭之类的，是吧？垃圾有没有按时的去清倒啊，门禁有没有长期是损坏。

0: 还怎么有修复啊，对不对？要从这些细节上去举证，而这些证据其实啊，咱们是非常好取证的。
1: 哎，怎么取证
0: 呢？是吧？比如说你这个垃圾长期不到地上到处趴的，是不是咱们是可以拍照片拍视频呢？
1: 昨天晚上我的业主群里面就有人分享了这样的照片，我估计赵先生你们的业主群里面也经常有这种照片吧？
0: 是啊，
2: 对对对，有提到的。但是对方于是反驳他，他说这只能代表当时的，不能代表他一直没有做。
0: 然后、
1: 也就是说这个频次要更高一些，对不对？
0: 然后好，那小区里面有没有人去种菜啊干嘛的之类的，是吧？因为有的小区里面他可能在一楼的，是不是啊，在他的旁边，哎，搞一小块地出来种菜啊，可能种菜也不是普遍性的种啊，可能就种几根南瓜藤啊，是不是啊，这些东西有没有？然后有没有说喂一些有的人呢，可能在边上还喂几只鸡啊鸭之类的，是不是啊？还有你们是不是这种人车分流的小区，有没有人在小区里面烂停车啊，对不对？
1: 还有就是电梯的问题
0: 啊，电梯是不是、这个门禁呢、门禁有没有就小区原来是有门禁的，那咱们现在这个门禁是不是一直都没有了，对不对？其实你只要举证达到一定的程度了啊，你虽然对方可能会抗辩说，哎，你这是只是拉迁的只能证明，但是我需要说明什么，我不可能每天都去拍这个视频吧，是不是？
1: 对呀。
0: 还有你如果能找到你的邻居帮你作证，是不是啊，咱们提供点证人证言，或者说能出庭作证啊，证明你这个都是一个长期的现象，是不是啊？其实你要知道举证责任，到底这个垃圾没倒也好，或者说有一些违约什么行为也好，到底是只是这一次的还是长期性的，这个举证责任存在一个分配的问题，知道吗？
1: 分配的问题。
0: 对啊，既然我现在证明在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啊，我证明你有这个违约行为了，是不是啊？那物业他是不是也要来提供相应的举证责任，来证明他一直以来，除了这一次之外，其他的时候他都是很干净的。因为现在很多物业就是做了服务之后，他会拍个照片
1: 留痕，
0: 是不是啊？留痕呢，他们都会。现在他们服务，他们也会留痕。为什么他要留痕呢？他留痕的目的就是证明今后你说违约，我证明我没违约，我每天都打扫卫生了，我每天这事都做了，是不是啊？我都巡查了，是不是啊？他会有他的一个服务记录的。
1: 这方面呢，我们群里有维权相当成功的前案例哈，粉丝们在群里面有聊到过，而且他的这个举证逻辑也很清晰，您可以在群里面进行来探讨，来抄一抄他的作业。那么接下来继续请张丽来帮忙解答第二个问题。
0: 对，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像你们讲到的哈，就是把这个小区一些公共设施，公共这个一些这个区域用来出租了，是不是、
1: 比方说出租给一些什么回收啊，或者是饮水机啊，或者你讲的广场上开餐厅啊，这有点夸张啊。
0: 对，这里就要分两步了。第一步就是要看当时你们买房的时候对这个区域的一个用途的一个约定，是不是啊？或者说一个承诺是怎样的？是个公共活动区域，还是说没有明确给你白纸黑字写的上面？是吧？你能不能提供证据当时他的承诺啊？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中途他有些变化，是不是啊？因为这是他的一个所有，可能可以讲是他的一个，如果不是公共部分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的一个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属于开发商给了物业，对不对？
1: 其实在我们跟物业公司，就是我们都是业主嘛，在交流的过程里，其实我就很想知道，我们电梯里那个广告天天嗡嗡响，吵得我不行了，那个广告收益我们业主能拿得到手吗？这个赵先生，你们小区里应该也有吧？
2: 我们之前有，但是现在从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前年全部撤了。
1: 那我们一起来请教张律，这个是像这个什么广场中间开餐厅以及电梯里面或者小区里面的这些广告收益如何分配呢？
0: 那如果说像这种收益的话，原则上来讲应该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因为它这属于公共区域，不属于物业的或者说开发商的专有部分。所以这部分有收益的话，它是要用来全体业主进行一个分配的。特别打个比方，你们这是五栋的，是不是？那就五栋的业主啊，咱们来分配这个电梯广告。
1: 就我们忍受了这个广告的吵闹，那我应该因此获益才对。
0: 但是他现在如果说没有啊，就是说没有贴这种广告的话，可能是吧？他讲了，他去年就拆了，对不
1: 对？对。那我们赵先生，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广场上建餐厅，这个是真的有点夸张了。
0: 这个你就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要去调查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广场，当然我们没有看到现场是个什么情况
1: 以你所述为准。
0: 对，那就要去落实一下这个广场它的个用途，原始规划用途是什么，是吧？它肯定是可以查到的。它的规划如果是说没有做强制性的这个一个规定，或者说当时在建设的时候就把它划定是个什么广场的公共活动中心的这么一个规划的话，如果说有这个规划就是原始就是这样规划的，那现在物业把它出租了那这里肯定是第一 啊，这个行为肯定是我不合，可以讲是不合法的。为什么？改变它原有的用途，
1: 不合法，甚至是。

0: 有可能是不合法。
1: 赵先生，那个广场之前是什么？儿童游乐区吗？
2: 一直是空置在那里的。
1: 空在那里的。原来的那个你们买房子的时候，那个规划图那一片本来是什么地方？
2: 总体规划图的话，上面有几条，它因为那个它是 A4 纸打出来的吧？
1: 嗯。
2: 上面的字很小，我只看到一个公用房及会所，那几个字。
0: 哦。
1: 那可能原来就是要用来做商业的。
0: 做商业的，至于如果是原的，就规定是做商业的话，那至于有没有说一个商业有没有做限制的，这个可能就要去看一下你们原来的这些原始的规划和或者是说当时给你们的承诺或者是约定是怎样的了。
1: 好，我们拉回来两个方向讲，一个方向就是这块地它本来就是要来做商业的，那这个钱我们业主有权利吗？然后如果是它本来就是用来做空置地的，比方说是儿童游乐园，结果呢做成了商业，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0: 如果原的就是商业的话呢，对于开发商来讲他就有一个自行的处分权。他租给张三也好，租给你四也好，或者给你做活动也好，是不是啊？他有权来决定。那相关的收益应该还是归他来收取了。对，这是一个方面。
1: OK。
0: 第二个方面，如果原始规划它就没有一个商业或者说这个附属设施之类的这么一个原始的规划的话，是不是啊？就属于一个你所讲的属于一个公共活动中心，是不是啊？那就可能是属于一个公共的一个共有的部分。那在如果是属于公有部分的话，如果开发商把这一块用来做出租、做餐饮那这肯定是第一可能不合规第二肯定也是损害了咱们业主的一个合法权益。
1: 听赵先生讲，他的情况更偏向于第一种对吧？
0: 对，刚才如果倾向于第一种的话，那这一块就还暂时还真不能给你确定因为需要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
1: 也就是说，按照目前赵先生您提供的信息，昨天你们的这个判决没有出来，但是更像是我们张律分析的这个方向，就是您这个主张的内容获得支持的概率会比较低一点。
0: 它其实，它这个属于一个物业费的一个纠纷，物业费的纠纷的话，其实它的重点还是放在我们之前讲的第一点上面去。
1: 欠费要交钱。
0: 欠费要交钱，那到底我为什么不交？不交的原因是不是？你要提供证据，你不能说他违约了，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刚才你也讲了，你也没有提供证据材料，是吧？那咱们
1: 对这个才是关键，赵先生
0: 是吧？
2: 你就提交了几张他们没打卫生的照片嘛？
1: 对，太少了，频次。
0: 但是对你这个还是，你如果仅仅只是几张没打扫卫生，可能他是讲的没有，你是拍摄的没有打扫卫生的照片是吗？
2: 对啊，包括建筑垃圾没有及时清理
0: 你提供了几张照片？
2: 提供了十几张，包括地下车库漏水。
0: 因为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嘞？像垃圾这一块你确实证据方面要求会高一点。我打个比方，别人每天都倒垃圾，是不是啊？那你这个拍摄的时间，如果赶在别人去清理垃圾之前拍的，你说别人没有清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呢？
1: 人家也冤枉。
2: 对方意思就是这，就是拿这个说事嘛。
1: 就是因为
0: 你在这说明什么？你在取证的时候没有考虑充分。是不是啊？
1: 或者说同一个垃圾，你早上9点拍了，你晚上9点拍，它还在那里，这就有意义了。
0: 我得打个比方，我是不是经常性跟物业提出来，你们这垃圾怎么老是不清理啊？是不是啊？你是不是还可以保留一些聊天记录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到了，当然虽然到打官司的时候，咱们是可以去取证，不错，是不是？其实你可不可以考虑到，当时自从我没有交物业费的那天开始，我就有这方面的一个取证的意识嘞。是不是啊？
1: 这也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可以来吸取的。
0: 对，
2: 这是抱佛脚。
0: 是的，您是抱佛脚，你要考虑周全一点，是不是？对方会怎么反驳？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那个电梯日常巡查呀。因为我是19。
0: 你是这样的，好不好？关于这电梯日常巡查的证据，在于他们举证，他们因为他们巡查是要有签字的，可能还拍照的。
2: 对，因为我有证据证明，我昨天因为我那个证据没有用相片打印出来。法官当场反驳我，说你既然没有打出来，就不能作为证据。
0: 你是这样的，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你可以给一审的给他邮寄过去，给他看一下，参考一下并且在二审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提交新证据的。好嘞。
1: 好的，感谢赵先生对节目的支持。整个的这个思路首先还是要放在前面，就是证据非常的重要。好，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 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

0: 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9: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0: 新说法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张梅律师，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彭女士。你好。
11: 啊，你好。
1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公司它是优化嘛？优就是我是在物流部，现在是物流部要被撤销了。就在赔偿方面呢，就是那个补偿方面是有没有达成？那个双方没有达成，
10: 没谈拢。
11: 就是说
10: 没谈拢。
11: 对，没谈。对，没谈拢。
10: 他准备给你多少赔偿呢？
11: 就是开始说的话，就是100块钱一个月。
10: 100块钱一个月，你在那里做了几年啊？
11: 我做了13年。
10: 13年，100块钱一个月赔给你，心有点痛。我刚刚代入了一下，是不是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心也很痛？你们这个物流部总共多少个人啊？
11: 我们物流部的话，现在还剩下几个人呢？反正有些已经走了。
10: 哦，已经走了。剩下的人不到10个人，是不是？
11: 没有，没有。
10: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来，请张律来帮忙支支招，帮帮他吧。
12: 对，其实啊，这个彭律师讲到的优化，其实就是公司可能就是要辞退你了啊，是吧？但是呢，还没有明确对你表态。
11: 他是，就是我们物流，因为现在是生意呢，也是确实不景气，我们物流部呢是确实被撤掉了，没有这个部门了。
12: 没有这个部门，
10: 公司业务的调整，
12: 就是，对，业务的调整，就是公司目前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想把你谈优化，跟你谈优化，是不是啊？
10: 我明白张律的这个意思了，就是优化你或者辞退你，不是你本人的意愿，是公司的决定，可以这么理解吧？
12: 对，
11: 是的，
12: 公司现在就是想跟你谈嘛，因为公司他一般情况下，他不会直接说，哎，你被辞退了，我给你多少钱，你不用带。他在辞退之前，首先他会跟员工进行一个沟通协商，啊，谈一下，哎，如果能谈好，那咱们就是协商解除，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是告诉你啊，如果你跟公司无法协商一致的话，不管他是一年赔你一个月，赔你100块钱还是赔多少啊，如果在不能协商的情况下，公司啊，如果是说要把你辞退的话，咱们说分2种情况。他如果要把你辞退啊，要看是违法辞退还是合法的辞退，或者是说合同到期了，合法的解除。但是你这个情况下应该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
10: 是吧？
12: 13年应该是无固定性劳动合同，应该不存在合法解除了，大概率就是合法解除可能性比较小，大部分要么就是违法辞退，要么就是合法辞退，是不是啊？或者说你自己提被迫离职。
10: 所以这几种情况能拿到的赔偿应该是多少呢？
12: 如果是合法辞退的话，那就没有赔偿啊。合法辞退就是说可能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10: 个人有过错，
12: 个人的重大过错。第二种就是违法辞退啊，就是比如说确实要优化啊，是不是啊？没有理由的辞退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要赔2N，2N 的话就是

0: 就是每满一年一个月就是 N， 是不是啊？那二 N 的话就是，一是三年的工龄，就要赔你26个月的工资，26个月的工资哦，如果是违法辞退，
1: 你每个月不可能只拿100块吧，对吧？
0: 如果是公司，他就是暂时来就不辞退你啊，就是给你这么耗着，你自己也不想干了，是不是啊？那你要看。啊，公司有没有就是说违反这个劳动合同法的地方？你能不能起被迫离职？是不是啊？啊，比如说他对你这个调岗降薪呢？啊，是不是啊？或者说故意给你放长假之类的？啊，你到时候看是能不能起被，或者说社保有没有给你缴纳呀？啊，有没有拖欠工资？各种情况啊，你可以起被迫离职。被迫离职的话就是赔 N 啊，就是 N 经济补偿金。我们通常所讲的经济补偿金就是工作满一年补一个月啊。
1: 你满了13年，
0: 13年的，那就一是3个月的本人工资。
1: 嗯
0: 啊，不管怎么赔啊，都肯定是比100块钱一个月要高很多了。
1: 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入职，你每个月只拿100的工资，你不可能去嘛，你去趟超市就没了，对吧，彭女士？
2: 是的。
1: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人事啊，他是干不干人事，怎么能提出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讲啊，我个人觉得。可以从多个层面去考虑。如果说这个公司可能确实会面临着一个倒闭的情况，那咱们没办法，是不是啊？可以协商一个你勉强能接受的一个方案来。但是如果公司只是经营困难，还是会经营下去，是不是啊？你也可以坚持，对不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你在公司工作了13年，可能跟公司多少还是有些感情嘛，对不对？
1: 就是有些感情，听到了这个数字才愤怒。
0: 对，
1: 我都替赵女士暴跳了。
0: 所以先协商吧，协商不了的话，反正一个主要的，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记住啊，千万不要随便去签字啊，比如说你自愿。自愿离职啊，公司给你签个什么东西啊，千万不要随便去签啊，一定要看清楚，不能说公司嘴巴上跟你讲的好，哎，行，我答应你了，给你赔N 或者二N，咱们先把手续办一下
1: 啊，你把字先签了吧，
0: 对，结果把字一签，结果变成那个自愿离职，是不是啊？
1: 这个张律经历的比较多，他接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所以也把注意的点分享给你，好不好？
0: 对，也有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所以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啊，没有，就是说你签字的时候。没有不管是达成或者不达成，但凡你签任何字，你要看清楚啊，看清楚内容了再签，好吧？
1: 刚刚我们张律的金玉良言也会送给各位，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可以看到文字版本。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国家公布的那个彩票，彩票数据就是公开公布的啊，公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收集整理研究？
0: 您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就是我近期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
0: 展开说说。
3: 而且我在外面锻炼身体的时候也有人在跟踪我。
4: 就因为你在搞这个股票，搞这个彩票吗？
3: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反正就是有人在盯着我。
0: 上次我有同事说有人跟他的时候，他是因为最近觉得自己非常的帅气，你有排除过这个原因吗？
3: 我是要排除这个原因。
0: 就是因为有很多原因都可能造成这种感觉哈。那我们也来直接的回答您这个问题，请张律来帮您解答一下。
4: 对，首先啊，你首先第一点啊，要分两方面的来看啊。第一，就是咱们要对这些数据啊，要是合法的收集，比如说通过一些官方渠道公开的，是不是啊？这些通过合法的渠道收集的数据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要合法的去使用。我为什么将合法的收集要合法的使用呢？因为你如果是合法收集、合法使用，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是合法收集？官方公布的都大家都可以查到的，是不是啊？如果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是吧，侵入别人的计算机系统或者网站系统，去非法收集的，

0: 你是不行的。那第二个方面，刚才讲到为什么要是合法的使用，你如果只是拿这些数据啊，咱们用来自己研究学习，是不是啊？啊，提高自己的这个买彩票的这个概率，中奖的概率，是不是啊？个人研究学习，这肯定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如果想把它啊做成一套系统，做成一个体系啊，并且想用它去去卖钱赚钱之类的，这可能就有一定的风险了啊。啊，你这里要注意一点，如果只是你个人的话没问题，如果是不是个人使用想把它商业化，这里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1: 我没有想把它商业化。
0: 嗯，
1: 我是说，如果是真的做，真的是摸索一点规律出来的话，我也想把它贡献给国家。我不是说我自己要非法占有，也不是说要非法去研究。
0: 你的意思是想研究一套好的这个东西出来，研究是吧？把你的研究成果把它贡献给大家，是不是？分享给大家，
1: 贡献给国家，
0: 贡献给国家，
1: 贡献给大家。因为这个东西，我是一开始是从那个天气预报那个书研究是研究开始的，得出。因为国家研究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就是说根据天上的云啊、风啊，去研究啊，研究然后可以准确的预报天气啊。
0: 嗯嗯，可以。
1: 我就在想，我如果是说我研究这个，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研究了。
2: 嗯，我觉得同步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担忧的话，刘先生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进行保密官的学习，好不好？我觉得应该可以解答您的问题。
0: 对，那你如果是研究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保密的啊。刚才我们这个牛曼也
1: 我没有把这些数据公开化。
0: 好，行，
1: 我这是自己在也独立研究。而且我收集的数据都是国家公开的。
0: 好，那没问题的啊。
2: 好的，谢谢刘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龚先生。来，龚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在滴滴代驾那里搞代驾嘛，今天。搞代驾的话，就是在6月31号，就是去接电单的时候摔了一跤。
2: 哦，摔了一跤，重不重啊？
3: 对啊，就是把那个左脚髌骨骨折吧，直接骨折。
2: 哦，那还得是养一段时间呢。你多久了？好了没？
3: 已经一个多月了。
2: 一个多月，现在怎么样？能走吗？能下地吗？
3: 现在能下地了。
2: 哦。
3: 那个，但是。还是有一点痛吧。
2: 估计还有一个愈后的问题，还有后续康复的问题。您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3: 我总共就是，他是医生说的是，我的只要保守治疗就可以了，而且治疗就是大概2000多块钱吧，花了。
2: 那您现在这个费用是自己全掏的，对不对？
3: 这个费用已经，他就是公司给我买了个意外险嘛，他现在只给我买了一个意外险，就他说这个医药费是可以报销的，但是现在这个什么误工费啊什么东西的，我就是他们就不管了。
2: 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3: 原因就是我是接那个电子的时候，当时有一点赶吧，有点赶，就是快的红绿灯，我就发了一下急刹吧，发了一急刹就摔倒了。
2: 就是比较着急，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来，我们来，应该是有好几个环节都可以来拨开来问一问。
0: 首先啊，就是像你在这种工作的过程中啊受伤的话，如果只是仅仅只赔你医药费，这肯定还是不够的啊。为什么？咱们一个不管是人身伤害还是工伤，是不是啊？他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在这里，就是你这个法律关系，就是说你跟平台的这个关系的定性很重要啊。如果是工伤，那咱们就要按工伤的流程来进行一个赔偿；如果不是工伤，只是个灵活用工的形式，是不是啊？那可能就要按人损的这个赔偿标准来确定责任，然后再来确定你的赔付比例。而工伤和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项目它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工伤，是不是啊？你这个骨折肯定是最少是可以达到工伤十级的啊。工伤十级，那有伤残赔偿金、一次性就业、一次补助、一次性医疗补助，还有停工六薪的工资停工六薪工资，是不是啊？还有医药费等等一些费用。如果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话啊，那不仅仅只是医药费，还有你的误工费啊、护理费啊、营养费啊、交通费啊，都会涉及到这些费用，是不是啊？所以说，关键是看定性，你跟平台的这种关系。如果平台对你的认
3: 他现在就是说我们是合作关系嘛，他就是以这个。

0: 有嘛，反正是我们合作关系。但是你说
1: 哦，
0: 说是，但是我是这么认为啊，是不是？
1: 嗯，
0: 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有长沙是有上千、几千上万的代驾员在外面跑。这个受伤还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公司的那个内部群里面，他也每天都在发，就是说今天某某某某摔断了脚啊，某某某摔断了腿，就是天天的那种，就是发提醒我们嘛，
1: 这样
0: 也
1: 子，
0: 要警示
1: 就
0: 我们。
1: 是，
0: 就
1: 嗯。
0: 是他，你为什么只跟我们买了一个意外险呢？再说现在我们每完成一个订单，他就扣了我们4块钱的保险，你为什么只跟我们买了这个意外险呢？就是是吧？你们买了个保险，为什么不给我们买齐全呢？是不是啊？多买一
1: 嗯，
0: 点呢？是不是？
1: 就你
0: 就
1: 希
0: 是
1: 望你们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那往回到，龚先生，你们签的合约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0: 他说我们是合作关系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劳务关系嘛。他就是现在就他就是以这个理由拒绝我的其他费用赔偿嘛。
1: 那是不是也可以往回到签约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可以拿出一份像我们理想化的状态哈，可能跟实物有点距离，就是你拿出一份你要雇佣我的合同，说你要不跟我签这个吧？但公司是不是拿出来的就是一份合作的协议呢？
0: 是啊，他就是个合作关系嘛，他就是把条条框框啊都
1: 好。
0: 把我们把他们的责任
1: 首先
0: 给的
1: 啊，
0: 一干二净嘛。
1: 首先啊，我跟你讲，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并不是说以一纸协议啊，一纸合约来决定的，
0: 哎，
1: 就
0: 太好了。
1: 啊，并我打个比方，就是说，你们之间到底是平时是怎么来沟通工作的，是不是啊？有没有工作群？有没有哎，对你们进行管理，是不是
0: 有啊，他就是说要我
1: 啊？
0: 们买那个民用卡嘛，就是每个都要买，我买那个民用卡呀，还是呢，那些怎么去接订单呀？什么要我们怎么接呀？都这样嘛，我
1: 龚
0: 这
1: 先
0: 个
1: 生，
0: 不是群里吗？
1: 龚先生，我们的粉丝王先生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说，外卖骑手也分好几种，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签的合同也分好几种呢？有这种情况吗？
0: 没有，我
1: 你
0: 们
1: 们
0: 这
1: 全部都
0: 个
1: 是一
0: 民用
1: 样
0: 这个
1: 的。
0: 那没有那样的，反正就他就是你们想接就接嘛，他就
1: 对
0: 是
1: 对，关键
0: 这
1: 还是
0: 个。
1: 看，关键还是看你们实际上有没有对你们进行操控，对你们进行一个控制和管理，这是最关键的。或者说管理对你们管理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不是说我们两个人签了一个合作协议，哎，那我们就是一个合作关系，就不是劳动关系，就不是雇佣关系 我
0: 了。
1: 倒回来讲，哎呀，今天我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想干这个活了，我想休息一天，这个是你决定还是他决定呢？
0: 这个肯定是我决定了。
1: 啊，你决定，就是你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可以不上班了。
0: 对，我是辛苦了，就是我想今天早一点
1: 具
0: 回去
1: 体
0: 啊，或
1: 对
0: 者
1: 具体，
0: 休息一天了。他肯定他是不管的，这个是肯定的。
1: 所以具体你们是个什么关系，还是要根据你们日常的，就是一个派单的性质啊，是吧？比如说刚才这个刘曼讲到的，就是你们一个请假，是不是？是不是说你们第二天我想休息不想去不去？你们这个自由灵活度比较高啊，是不是啊？
0: 对，
1: 他
0: 他
1: 也
0: 就
1: 会决定。
0: 是新就业嘛，就是东西，反正这他就是这样嘛。
1: 听上去会跟我们平常讲的，哎，我兼职做个滴滴是吧？然后我开着自己的车接一接客人，送一送客人，就听上去更接近这种啊。
0: 对
1: 对，是的。所以，如果是你们这种就是你们，就是你们的一种对自身的一种劳动的这种控制啊，这种权利如果比较大的话啊，那可能就会往这种这个雇佣啊，或者是说这个合作方向走啊。 这样子，我们请张律按照这个区分的逻辑来讲，从哪几点可以来判断你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把这个标准咱列一列，辛苦您。 如果是合作关系的话，那就很简单，可能就是第一，你如果合同是第一，你们的协议是怎么约定的？比如说这个派单是怎么派的？是吧？上班是不是每天必须要来？如果不来，是怎么样的？来是怎样的？是不是啊？然后你们的一个薪酬报酬构成是怎么构成的？然后在什么情况下他有没有权对你们进行一个处罚？是不是啊？而这个
0: 对
1: 处。
0: 啊，他有处罚呀，他就是你这个你，如果你这个把订单取消了，他就扣你的钱呢。
1: 龚先生，我们张律刚刚给您分析的是一个表格里面几乎要大半打勾才 对，
0: 算，
1: 是
0: 对不
1: 的，
0: 对？啊，我们一
1: 对，
0: 项一项来听我们张律讲完。
1: 比如说，对你们的一个管理程度是不是啊？比如说你们工作群里面派单是怎么派的？有没有要求你们必须每天什么时候，要上线，什么时候必须要下线？还是你们自己掌有一个控制权？
0: 那是自己决定的，
1: 啊，那
0: 那
1: 是
0: 个
1: 自己
0: 是，
1: 决定的，是不是啊？这是
0: 对。
1: 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给你们派单，然后结算的方式，有没有？ 是日结还是月结？你 还
0: 看，
1: 对，
0: 顺就在
1: 没
0: 问。
1: 有，
0: 那个东西他是反正第二天嘛，他有是平台，他说每结算
1: 是，
0: 就是这个订单，有些订单就是没有付。

0: 晚，
1: 第二
2: 天
1: 接
0: 这个，他这个也不固定，晓得吧？
2: 做一端，
0: 他已经结，已经就是客人就付款房钱。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都付完的情况之下，实际上是日结，对不对？
2: 那是做一端就算一单的费用，不做就没有，还是怎样的？
0: 对对对，他就这样嘛，反正你反正要等那个乘客付完，他有些乘客几天都没付啊，或者不十日吧，半个月都没付啊，也是这样嘛。
2: 那像你们这种情况的话啊，根据你刚才描述这个情况，我个人感觉啊，劳动关系估计是很难啊，是很难的啊，那只能说往这个是不是属于劳务关系嘞？单位他就说对于平台来讲，他抽成是怎么抽的，是不是啊？他是个什么样的比例？
1: 而且还有一点啊，你说的那个4块钱的保险费是全部你个人出吗？平台没有给你出过一分钱，
0: 对不对？就是我每一单呢就还成每还成一单就扣了4块钱的保险，
1: 可以理解为他工作里的所有保险都是自己挣来的。
2: 像这个电动车工具也是你们自己提供的是吧？
0: 对对对。
2: 哦，那这样的话你们之间可能还真是一个合同性质的这种可能性比较高一点啊。
1: 合作关系。
2: 对。
0: 对。
2: 是合作，是这样的嘛？反正合作关系的话，其实不是说你是合作关系啊，他就完全平台就完全不担责，知道吗？你还是可以按照计算你按照这个人身损害的标准，就不能按照工伤的标准来计算你的损失了。你还是可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来计算你这个总的损失，然后要平台啊承担一部分的费用，因为意外险从某一定程度上来讲，它是。不是说减轻这个对方的一个责任的一个险种，他理论上来讲，如果是单位给员工买的话，他就是一个福利，是不是啊？如果是对，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平台适当的承担你责任，因为什么？因为你呢提供跟他形成签这个合同，是不是啊？毕竟他从中是获益的，因为你每一单他是要抽成的，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公平的一个角度来讲，他会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这个责任不会很大，可能是个次要责任之类的，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问。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陶先生你好。
9: 喂，你好，我是一个这样的，就是在6月份，买一个新能源二手车，就是我们双方约定的这个，就是公里数呢。因为我想买一个就是跑至少300公里或者300多公里的一个二手车，当时他看了一个车呢，那个这个店家老板呢也答应了，我说这个能跑这么多公里，就是一直能跑到300公里。后来就是我交了钱之后，试车就跑不到，就相差50-60公里嘛。后来老板也就是中途啊，也什么放电呐、搞什么测试啊，也搞了之后，我又试了2次，还是不行，还是就是相差50-60公里。后来老板就说，那免得以后我也麻烦你也麻烦，那就要么你也不想要就退掉。我说那老板你既然这样说的话，我说那就退掉这车不要了。后来我就问老板要钱，老板就说，2-3天走个流程就好了，结果呢一直拖到现在，那就是几天几天的推，推到现在钱还没有给我。
1: 拖了多久了？
9: 从6月9号一直的话就是开始答应退给我钱，一直拖到现在。

0: 两个月了，医生喊是吧？
1: 嗯，对，就是拖到现在了，就是又最后这一次呢，也是在17号那一天，包括那个监管部门还有这个警察，我都叫过去了，也都上门了。
0: 啊，您打的是12315是不是？
1: 对，他接过来，他也这个在店里，店老板呢就给我又写了一下，
0: 承诺书，
1: 写了一下叫到这个8月5号，说确定给我。但是呢，8月5号的话，我如果这个老板的话，有可能还不一定，有可能还是拖时间。我想问一下，到时候这个起诉的话，就是该怎么起诉？就是是长沙县这边，要是起诉的话，就是在新沙长沙县这边起诉是吧？
0: 嗯，其实我估计啊，是整个这个买车的过程让你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了，所以你现在都已经开始想说，哎呀，你虽然答应了我，写了白纸黑字，我还是不相信你。我想问一下，您这个车子买到手之后是已经过户了，对不对？
1: 没过户。
0: 没过户。
1: 对，就是没过户。
0: 哇、哦，连过户都没过户啊！那张律，你看这帮他应该很容易了。
2: 对，正好你反正车辆买了之后啊，你们这是个二手车买卖合同啊，还没有过户，然后你发现这个车子不符合约定。然后呢，就跟老板解除合同，老板也同意了解除合同，也同意把钱退给你。那老板说，跟你，哎，你们有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啊？我问一下。
1: 书面的合同是有签，
2: 那也有签。然后老板说同意跟你解除合同，把钱退给你，有没有签协议嘞？
0: 那个承诺书
2: 解除，解除协议
1: 已经都签两次了。第一次是6月17号，在合同上协助。
0: 哎。那我就这个事情，陶先生，那我就您这个事情来请教张律啊。他没过户算不算没有完成交付？实际上我们没有完成交易呢，他就不叫解除合同来退这个车，而是我现在车我也没有到手啊，因为我没有过户啊，我可以算不算理解为我是直接只退钱呢？
2: 车你还交给别人了，还给别人了、
0: 哦、
2: 是吧、你不是说车给你你只退钱，
0: 那个车现在是在您这里是吧？
1: 车不在我这里，我根本就是说等于没过户，
2: 车
1: 测量次能不能跑得到。
2: 他只是在试车的时候发现车跑不到，然后就把车还给那个卖家了。
0: 我可以理解为这个车钥匙就没有成为你的私人产品过，对吧？
1: 没有。
2: 就说你们双方是达成了一致，解除这个合同，车给他是吧？钱退给你。只是现在这个老板他不愿意退钱给你，一直拖，也不是说不愿意退，一直拖，拖到现在拖了一个多月了。
1: 对，说的就是好听啊，反正钱我少不了你一分。对吧？要么就是说到期了，你再问他，比如说
2: 我问你、啊，
1: 过3天到期了，你问他，哎，我在走流程。
0: 陶先生，
1: 过个4天，你再问他，哎，系统有一点问题。
2: 我再问你啊，就是说，他说把钱给你，或者什么时候给你，是通过微信告诉你的，还是通过给你打了个欠条，还是说打电话告诉你的？
1: 前几次都是，我一问他，比如说打电话问他，哦，都是口头答应。有一次是6月25号，约定签在合同上面写在7月10号。
0: 哦。
1: 第二次是，7月17号写在8月5号。
2: 写在合同上面说8月15号给你退钱是吧？
1: 对，8月5号。
2: 八月五号，哦，我跟你这么讲吧，你就不要再让他写了，知道吗？为什么呢？他如果给你在上面写了一个日期的话，你还就真只能在那个日期之后啊，才能找他要钱。懂意思没？
0: 哦，等于这个实际上是束缚我们来伸张的一个。
2: 是的，下次再写时间你就别写了，因为现有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你们双方已经把这个合同解除了，他也同意退钱给你了，是不是啊？
0: 证据充分。
2: 对，证据已经是充分的，不要让他再一而再再二上面再二三的在上面来写这个退款的日期了，这是对我们的约束，不是对他的约束。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如果你是这样的，第一个咱们要做的就是不用再要他写什么时候还了啊，写了之后反而是对你的约束，这第一。第二点啊，你去催他可以考虑是不是啊，给他发个预示函之类的，让他意识到你这个问题你再不退了，我可以走法律程序了啊。第二步，第三步呢，你直接走法律程序吧，像这种都拖了一个多月，主要是多次反悔，是不是已经没有诚信可言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去走法律程序啊？
0: 哦，所以陶先生才会问他的这个地点啊，因为是在长沙县发生的嘛，长沙县购买的，所以他去走法律程序是不是也在长沙县？
2: 对方主体是公司还是个人？如果是公司，你要看他公司的注册记啊；如果是个人的话，你要在个人的住所记。当然，你也可以在合同的履行记，比如说当时买车的那个门面所在记啊，也是可以。
0: 长沙县吗？
2: 基本上是在长沙县，应该是没问题啊。那车子大概率这种二手车交易，他都是以公司的名义跟他签的合同，公司应该也是
1: 不
2: 是吧？
1: 但是呢，他是 店面是在那个厂。

0: 黄沙县那边，但是呢，他个人，我看到他好像他的这个门店的这种什么注册人呢、啊，包括人员在内啊，都没有他的名字，只是他个人在这个店里面。
1: 合同上面盖章没有？
0: 没盖章。
1: 他个人给你签的合同啊？
0: 对，就是他店在店里面，就是说
2: 那你的钱
0: 两个人
2: 是打给他
0: 个
2: 人，
0: 两个人交接嘛，
2: 还是打给他公司呢？钱是打给谁的？
0: 钱是转到他这个店里另外的一个人的手上，
2: 人的手上，也就是说你是微信转给他的，
0: 对，通过手机转、
1: 那我告诉你吧，那我告诉你，你可能要把这个跟你签合同的这个人和他的公司一并告，就是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啊，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可能在那一块中南那一块，我以前也我知道的啊，
2: 做过这样的案子
1: 啊，对，他是个什么情况，就是说你去买二手车，可能很多人带你去看，但是呢。他可能自己就是一个类似于流动摊贩，啊，只是带你签合同的时候，啊，就把你带到某一个店子里面坐一下，
2: 有可能是提篮子，
1: 啊，到底他跟这个店跟这个商店到底是一个挂号关系还是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关系，都不清楚，
2: 打个问号。
1: 对，而真正一发生什么问题呢？哎，因为合同上面没有这个店家的名字，你也不能告商，你也不能告这个店家，只能告这个个人，啊，是不是啊？而这个人他到时候万一没有偿还能力，没有支付能力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大家经过签这种合同，一定在店家里面去了之后啊，你一定要和要店家盖章，是不是啊？既然我是在你店里看的车，在你店里签的合同，是不是啊？你在你这个店里接待的我，那我就必须要你们盖章。他盖章是要担责任的，
2: 盖公章。
1: 嗯，对，盖公章。
0: 关键他不盖，他不在他就是在新沙那个店里他不盖。
2: 陶先生，是您提出了要盖章，他们没盖，是不是？
0: 啊，对，他不盖的。
2: 哦，您看看，
0: 他说这没事，反正我这个我的反正意思就是说了，我这个。你给我钱，我给你车就可以了。
1: 那我再给你个建议吧。你跑到他们店里面，好吧？你跑到他们店里面去，跟他们沟通交涉啊，问他们这个事怎么处理，记得录个音，好，到时候最好人拍个视频最好，啊，证明这个事跟这个店有关，好吧？你可以提，哎，我当时就是在你这儿店里面签的合同啊，是不是？我钱付给你们店里面谁谁谁的，对不对？不然签合同的是一个人，收钱的又是个人，是不是啊？啊，接待的地方又是另外一个公司。第一，你到这个店里面。去交涉，跟这个店里面老板交涉，如果说他们这个事儿不说清楚啊，你就可以报警，要这个警察到现场来帮你们协调处理，把这事儿查清楚，到底谁给你卖的车，是不是哪个公司给你卖的，不是他们公司的话，起码你要证明机是在这个到时候能够证明是在他公司里面签的合同，是吧？第二，要他们交出到底哪一个公司啊，你的钱是给另外一个人的了，对不对？另外一个人到底是哪一个公司的啊，你要把主体找对，你现在你不能仓就不就说你不能匆匆忙忙的起诉，到时候可能主体都搞错了，或者说你告一个人，结果这个人他虽然担责了，但是他可能没有给付能力。
2: 对，总不能说今天推明天，明天推明年吧， 对吧？
1: 好吧，你就按这个思路去走啊。
0: 喂，
2: 陶先生，
0: 那个律师，我想再问你一下，这个车子没交易成功，到时候如果起诉的话，他会不会拿这个合同说事？意思合同上写的都是他比较占理由。
1: 我跟你这么讲啊，其实你们这个合同已经解除了，你们双方已经形成了解除的合议，你就不要去在意这个条款了，剩下的只是他把你的购车款退给你，
2: 就是
1: 退
2: 钱
1: 的问
2: 题。
1: 对
2: 对，所以我们前面在讲，现在合同不是问题了，只是退钱的问题。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转款的时候有10000块钱，转了之后我最后查了一下，是他有一个公司的收的，是收在哪里啊？是收在河西的，就是一个二手车的一个公司的收的。
1: 收款人也是河西另外一个二手车公司。
0: 对，
1: 这两个公司到底什么关系呢？只有找对的主体，要他承担责任的时候，他才会来。
2: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天已经完全的黑下来，隔窗只能看见外间影影绰绰的房屋高低错落，像在暗中窜伏跳跃不定的怪兽疏往疏来。郊外阴寒的风一阵紧一阵慢，发出微微的吆喝声，在岩际墙头回流鼓荡。房顶上的城尘和窗纸都像活物一样呼吸呼张，两只蜡烛也随风舞蹈，时明时暗，越显得屋里静寂温暖。李世尧洗了澡，只散穿一件绛红棉里夹袍，散塌一双软拖鞋，示意的在屋里踱着步子。他要理一理思路，明日见乾隆皇帝，皇上会问什么事，又该怎么回奏。一件是收成，是必问的。珠江今年发洪水，冲了4个县，全省减产1成，有10%。

0: 万难民要赈济安置。离开广州前，他早已处置停当，每户拨银一两半，各地建了粥棚，难民入冬前都住进椰树窝棚。广东地气温暖，再不至过冬冻死人，但一是柴草不足，要用钱从邻省买；二是湿气太大，春暖要防瘟疫，药材得预备足了，才不至于临时手忙脚乱。第二件是天理会教匪韦春生在罗定聚众造反，盘踞大云雾山，自己亲自督师进剿米平，四千匪众溃散被俘，韦春生逃亡梧州，中途落入预设包围，生擒押赴广州。这是皇上最关心的，虽然早有奏折详明陈说，见面恐怕还得详细说明。这里头有个分寸把握的事儿，说的小了不见功劳，说的贼势浩大又要追究地方施政责任。已经有人干告他误杀良民，督察院御史王平、翰林院编修姬恒已经联名弹了一本，贼匪人不过千，而绞杀四倍此数，是以粮食百姓首级贪邀朝廷公赏，贼下而欺上，渡国而害民，该督丧心病狂，至于此极。皇上虽然已经驳了这弹劾折子，自己恐怕还要有所解说。还有广东天主教传教建教堂，地方百姓擅自入教的事儿，吸食鸦片的也越来越多，查禁东印度公司运烟趸船的事儿，纷纷如麻进入心头。忽然心头一热，想起阿贵给自己的信，皇上有心令兄入职军机，以避议政务。任军机大臣参赞机书，位极人臣，这故事殊恩殊荣。但若不是傅恒在缅甸身染沉疴，尹继善病在垂危，这大的好事一时也落不到自己的头上。太高兴了，立刻就会招来皇上验赠。轻狂二字足可断送如花似锦的前程。思量着，他已经有点一马心猿，听见房顶屋瓦上沙沙一片响，才回过神来，命站在堂房门口的小吴子：吴师兄，雨大了，再去看看车上扇的油布，有的物件不能招雨淋。
1: 这
0: 吴师兄答应一声，转身跨门出来，立刻惊喜地叫着：
1: 大帅，是雪，是小雪珠子，我跟大帅去广东6年没见过雪了，哈哈哈，真是个稀罕巴物，落到嘴里甜丝丝的。
0: 东乡里的哥斯哈们有的久不见雪天，有的是广东人根本就没见过雪，也都出院来高兴的乱叫：
1: 又见着雪天了，到手里就化了，瞧不清模样。要在广州这会儿还热得冲凉呢，少见多怪，碎米似的，有什么好玩的。回屋回屋，事情大怪的，小心大帅生气。
2: 孩子气。
0: 李世尧只是一笑，没有制止众人。他对军士们满口粗话，其实他自己却是进士底子，紧心袖口，也是极为喜爱雪的，也想出院里张开两臂嬉闹。但如今眼见败相，要讲究城府红深，气度雍容，略一愣，反转身来回里间，半躺在炕上，掏出怀表看，才刚刚到虚初时牌，一手屈躬而枕， 一手把着纪云新赠他的《阅微草堂笔记》

0: 游目浏览。恍惚迷离间，忽听西院前殿一阵人声嘈杂，有笑声，有骂声，似乎还夹着蔡老板的解说声。李世尧放下书，坐起身来。吴世雄见惊动他了，赶忙说：“敢怕是那群举子由西山回来了，也只管安卧，我去叫他们安静些。”李世尧笑着说：“你去也无非狐假虎威吓唬秀才，左右我也睡不安，出前殿走走，你们只管看牢我们的车就是。”说着就劈大场，因外头天冷气寒，又换一双乌了槽铜铝登上，漫步学到西院前殿来。回来的举人有20几个，有的锦袍皮坎肩儿，有的寻常士布袍褂，有的寒酸的袍褂补丁连缀，一个个冻得青头萝卜似的，吸溜鼻涕的，同手抱肩跺脚的，什么怪象都有，七嘴八舌闹着要热汤暖和身子，要赶紧上饭，还有要烫热热的酒来。有几个举人指着老板鼻子唾沫四溅的问：“凭什么搬我的东西换我的房？哪有你这样开店的？”那老板拘得一脸都是花似的，双手抱衣，团团周拜，一句话一弯腰：“列位老爷，别说你们都是天上文曲星，荆轲春闱一个个都要连登黄甲，天安门楼子底下御街夸官，就是寻常挑脚夫来住店，也都是小的衣食父母，怎么敢怠慢呢？”他解说着，李世尧听都是文曲星，不禁一笑，就墙角一个桌边坐下。一个伙计赶紧捧上茶来，李世尧喝了一口，听老板说了，东院几位爷换房子也要千万体恤，官家临时征用，小的哪敢违拗呢？天地良心，姓蔡的要是稀图银子，故意委屈各位，叫我子孙男盗女娼，千差万错，阴差阳错，总之列位爷大人大量，一笑了之的吧。这么着，各位回房歇着，热水正在烧着，饭也立马就成，今晚上饭钱店钱一概不收，算小的孝敬各位老爷的一点心意，我还希图着各位春风得意，高发了再来小店赏小的银子呢。那群举人原本不依不饶的，听见说不收钱，已经神气缓和了，有的笑，有的骂，洋洋长长散去，回了后殿，只留下4、5个举人，看样子是原本在东院住着的，等着伙计领到新的住处。老板仍旧是一说话一打工：“曹爷、吴爷、惠爷、马爷、方爷，嘿嘿，你们换住西院东厢房，且请先回房，小的捎带备酒给爷们消寒啊，嘿嘿嘿。”李世尧打量这几个人时，年纪仿佛约可都在24、5岁上下，一色都是黑士布马褂，袍子或灰或蓝或米黄或靛青，各不一样，一个个俱都气宇轩昂，举止安详稳重，却都不理会坐在角落里的李世尧，自顾依让说话。今晚本说曹弟做东请客，这店主硬挡横要代做东，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曹弟，今儿个诗会你占鳌头，年纪你又最小，又是浙江望族子弟，得这个彩头，高地是必定的了。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

0: 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5: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3: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6: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7: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8: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7: 么子福利咯？
8: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7: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8: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站在门口的高个子举人操着一口江浙话，笑着对中间一个瘦矮瓜子脸年轻人说笑着，又说道，我们要照农排头的啦。那姓曹的年轻人未及答话，身边靠西窗一个胖子说道，阿拉今儿个西山一游，白象的快活，吴兄的诗兄弟相居时就拜读过，今天屈就第二，小弟至今不服啊。蓝旗绰约绕重峰，晚风回波映降云，西山秋气一笔揽尽。他话还没说完呢，北边饭桌旁站着的一个国字脸笑着说，兄弟还是觉得曹西堡的诗好，担心不耐西风冷，降云出岫绕鸾回，埋龙苍壁掩古道，怅望关河伤心翠。这份沉郁隽永，耐人寻味，耐人咀嚼。站在胖子旁边的一个圆团脸举人尖着嗓门说，马祥祖评的不公，吴省亲评的不公，会同济评的也不公，曹喜宝的诗颓唐，吴省亲的诗小气，你们的诗我都不敢恭维。会同济笑着说，那该是你方令成的最好了啊，今日游西山，天气大老寒，我要穿薄点儿，感冒准吐痰，多好的诗啊。一句话逗得众人哄堂大笑，坐在旁边的李世尧也不禁暗地吞声一枪，却见方令成大大咧咧地笑着说，回房多气闷呐，我们就这儿说话得趣儿。老板，我们喝茶等饭，诸位兄弟怎么连童子诗都忘了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耳曹，文章八股正功名，一锅一张写，一锅一张写，那叫实惠。说话间伙计已经端了茶来，老板一边布茶一边笑着说，小的要说列位爷又笑小的吹牛了，当年高翻台高凤舞老大人住我店，他是几颗都没有发迹的，这次遇了贾世芳贾神仙，他问功名，贾神仙说名东侧里去看，有个促侠鬼夜里到东侧，用笔在墙上写了个不中，高爷第二日起早去看，谁知他暗中乱画，笔画不连，写的竟是一个

可见功名有天意，有素因，有祖德，并不全在文章上头论高低的。话又说回来，列位爷一个个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山根正，土星亮，五个人准占满五魁，小的敢打保票的。一番话说的众人都点头微笑。老板又过来给李世尧续茶，却听吴省亲说道：蔡家这话我信，功名的事儿谁说得定呢？还要看主考的脾胃，防师的缘分。今年主考不是纪大军机，就是阿贵爷。听说皇上调了广东李治台进京，也不定就主持39年春闱。今年的题难揣摩。李世尧一直闲坐，微笑着听，原本要起身回房去的，听说到了自己，又稳了稳身子。老板却怕这起子人口无忌讳，说出不中听的，一边续茶一边陪笑，小声说着：爷在这儿苦坐多没意思啊，小的到方红阁叫几个学戏的孩子，东院上房也宽敞，唱段给爷听成不成？李世尧情知他的心思，只是一笑，指了指茶壶说：这个放这儿，我自斟自饮，你只管去招呼他们。曹锡宝、会同济、吴省亲、方令成、马祥祖，今日西山一游，诗酒筹作，此刻兴游未尽，竟全然没有理会他们说的李治台就在眼前。听见说考官试题，乏也没了，累也没了，饿也忘了。方令成见伙计端饭供餐，伸脖子看着说道：不就是炸酱面吗？先给别房的人送，我们吃最后一锅。哎，众位，我猜呀，准定是纪大烟锅子点主考，他管着礼部，天下有名的横文大师，总裁四库全书，如今又正蒙圣眷，他不当主考谁当啊？纪晓岚不同阿贵，这是学究天下、识穷天下的硕儒，就好比童子给老师做八笔，你只管写天人性理这些大道理给他看，看几行就不耐烦，刷了你的卷子，黑脸出场。理要纯正，胃气要透着老辣，六经典籍引用精当，既不能小家子气，也不敢随意卖弄，这才能合着他老先生的印儿。高个子吴省亲支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一手把玩着辫子梢说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别忘了他是个大才子，你只管弄些险峻立论、子曰诗云、胡乱融统，如何讨得他欢喜？也要讲究文采风流，节律比较铿锵，大道存本，儒雅相符，阴阳水火相济，肯定就入了他的法眼了。阿贵爷讲究大气，汉唐文章英雄气，他见了就高兴。若是点了刘墉，比比下去，层层说理，如絮绵，如剥胶，如抽丝，讲究的是严谨细密。也或者就点了李治台，他是个粗秀才，一直在外头行伍上办差，从没主持过会试，唯其如此，也许万岁爷因他没有门户之见，秀才瞎蒙猜题难，我真点了他可就难琢磨了。李世尧正听得入神呢，忽然轮到他了，不禁一愣，想想粗秀才三个字也不算辱没自己，没有门户之见还是好话，心里稳住了些，坐着提壶来给自己添了茶听话，却是那个叫会同济的胖子茶话。他身子靠椅背半仰着，伸直胳膊

按定了茶碗盖，一脸笃定的神气，说道：现在赵慧将军出兵新疆，桂中堂管兵部，断断不能分身主持春闱。天理会白莲教急处闹事，刘石安大人也点不出这差事。你们读过盛时宴给冀中堂的《阅微草堂笔记》写的序没有？他有点自豪地看了众人一眼，清了清嗓子，背诵道：文以载道，儒者无不能言，夫道其深隐莫测，秘密不传，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诀哉。万事当治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水泻地，颗颗皆源；如月映水，处处皆见。大至治国平天下，小至于一事一物一动一言，道无不在焉。文其道中之一端也。文之大者为六经，故道所记矣。降而为列朝之始，而为诸子之书，而为百世之极，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皆足明道。他抑扬顿挫的还没背完，方令成笑着打断了他，依着慧贤弟说，要是纪大军机主考，我们先得把经史子集四库全书都背过来才能敷衍。你说的什么呀？明白些，赶紧说几句能懂的话吧。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7: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6: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8: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

0: 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五 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近日，湖南省多地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龙山、兴化等地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群众转移，成功处置多起滑坡险情，成功避险。7月18号8点，龙山县大安乡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8点30分，花园村支部书记张米花发现一户村民屋后边坡即将垮塌，立即组织屋内4名人员紧急撤离。11点左右，这处屋后边坡发生整体垮塌，3间房屋受损，没有人员伤亡。后续排查中，张米花又发现村民朱六奎家雨水倒灌进屋，当地把他们一家三口转移到亲戚家中暂住。龙山县大安乡花园村党支部书记张米花：
2: 灾情消失之后，经我们村干部核实，然后再通知他们转移，使他们回县。
1: 7月18号晚，兴化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卢关镇39个村社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晚上8点左右，衡山西村网格园李波发现3户切坡民房屋后山体滚石，立刻上报。兴化县卢关镇衡山西村网格园李波：
3: 我们以前有培训过，发现这里是应该有泥石流滑坡的征兆，我们就一直上报给村里边以及镇里。
1: 经综合研判后，镇村干部随即转移3户，共7人。4小时后，该处发生大面积滑坡，2间房屋墙体被冲毁。因转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当地已完成灾害现场勘查和损失评估，正在制定修复方案。盛夏时节，您想好去哪里避暑了吗？在湖南各地乡村，藏在深山之中的原生态天然空调房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解锁清爽惬意的夏日时光。在浏阳市古岗镇梅田湖村宝剑森林溯溪民宿、浪浪山溯溪营地、三坪沙湾野营地，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和游玩体验，成为今夏热门避暑打卡地。每到周末，大批来自长株潭、岳阳等周边城市的游客慕名而来，奔赴山野清溪，乐享夏日清凉。游客黄冰清：
4: 夏天这么热啊，肯定都想玩水啊，小孩子看到刷到了就想，我要来这里，我要来这里。
1: 浏阳市浪浪山溯溪营地负责人汤亮：
5: 客流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话，将近80到150号的，星期六、星期天应该是400到500。
1: 坐拥优质山林水系资源的古岗镇梅田湖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级美丽乡村标准化示范村。近年来，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深挖山水资源价值，摒弃粗放发展模式，大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精心培育溯溪玩水、山野露营、乡村民宿等特色文旅业态，打造极具化高品质的乡村休闲度假片区。浏阳市三坪沙湾野营地负责人周逢福：
6: 也得到了我们村上的支持和我们镇上的大力支持，后面我们就开始大力的创办，把这个营地建设基础设施全部都搞好，能够带动我们这边农户啊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固定收入。
1: 而在衡阳县龙王峡漂流，游客们乘坐着皮筏，顺着清凉的水库活水穿行于茂密山林之间，一路上高低落差接连不断，俯冲急弯时冰凉水花迎面溅起，山谷间处处回荡着游客的惊呼与欢笑声。行至平缓河段，大家纷纷拿出水枪水瓢尽情嬉戏。游客曾子轩、陈丹：
7: 刚好暑假，然后有时间的话带小孩过来玩一下体验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8: 感觉蛮好玩的，请别人喝水又刺激，然后那个冲下来蛮刺激的，我下次还想在这里玩。
1: 龙王峡漂流全长3.8公里，落差172米，游玩时段可持续至9月。两岸青山叠翠，林荫蔽日，戏水赏景两不误，宛如穿行在山水画卷。五村抱团的运营模式更是实现生态资源向富民资产转化，为村集体、村民双向增收。

0: 注入强劲动力。湖南石河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玉苗：
1: 大概两个月时间，客流量相对集中。今天我们的游客有340多省，平均2-3万块钱一天吧。云游收入的话，这两个月将近200多万。
0: 暑假期间，部分学生群体会兼职赚钱，诈骗分子利用这一需求，通过发布虚假招募兼职信息实施诈骗。民警提醒市民朋友，需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听不信不贪念，构筑反诈新防线。长沙反诈中心民警王磊：
2: 这个就是当时受害人跟诈骗分子的一个聊天记录，受害人在对方的诱导下逐步加了投入之后，诈骗分子就不再返利给他了。
0: 这几天，长沙市反诈中心拦截一起以兼职为名诱导刷单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害者小李是一名学生，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兼职信息，并在对方引导下刷单。前期对方先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随后逐步引导加大投入力度，让受害人支付了多笔机票订单。最后说资金通道受限，需要缴纳一笔巨额的修复金解冻，诱使受害人甚至向一个陌生账户大额转账50000元。长沙反诈中心民警王磊：
2: 通过拨打9110咨询，才发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我们接到受害人的报警之后，第一时间对嫌疑账户进行了紧急止付，所以才拦截到了他转出的50000元。
0: 警方提醒，刷单本是违法行为，切勿相信无门槛、做任务、先垫资、高佣金等兼职信息。凡是以连单解冻等名义要求转账的，一定是诈骗。警惕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凡是宣称场外配资、保本收益、内部消息、账户代操作、大师代炒、AI 稳赚软件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警惕虚假购物服务诈骗，凡是诱导脱离二手平台交易、发送成功付款截图、需账户认证、刷流水等行为的，一定是诈骗。警惕机票退改签诈骗，凡是收到航班取消延误的电话或者短信，要求点链接下载 APP 办理退改签或者领取理赔的，一定是诈骗。长沙反诈中心民警王磊：
3: 我遇到了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第一时间要去确认这个信息是否正确，然后要是如果提到了要转账的什么的，就一定不要跟着他去操作，然后同时可以拨打9110向我们报警。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官网了解到，目前该局已发布湖南省医疗服务价格类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划分为1类、2类、3类基层价格4大档次，不同档位之间价差设置10%至30%，实现技术越高收费合理分层，基层就医价格更实惠。省人社厅日前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湖南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经办服务规程，针对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推出全新标准化制度。新规明确7大类人群纳入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统一管理范围，覆盖绝大多数灵活就业、跳槽择业群体、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聘用人员、离职、辞退、解聘后暂无工作的机关、国企、事业单位职工与文职人员、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自费留级及因私出境人员、外企常驻机构中方雇员、自由职业、灵活就业从业者、其余各类流动人员，无论是离职创业的公职人员、待业应届毕业生，还是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档案管理均有制度保障。20号，据湖南省林月长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消息，这次京港澳高速岳阳龙湾至长沙广福段扩容工程建设用地，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获得自然资源部批复，意味着项目全面建设进入提速阶段。 京港澳高速作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五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此次龙广扩容项目起于龙湾枢纽，沿既有线路进行改扩建，经岳阳县、汨罗市、平江县、长沙县等县市区，止于长沙县广福互通，全程78.993公里。20号，长沙麓山景区东门区域提质升级项目正式启动。本次提质升级遵循保护优先、因地制宜理念，从建筑风貌、交通通行、生态景观、配套设施等多维度优化景区环境，提升游客游览体验。项目预计9月30号竣工。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一声穿透力十足的山歌，能让一座县城火多久？邵阳城部的回答是：越唱越火。今年恰逢城部苗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第28届湖南南山6月6山歌节如期而至，山歌搭台，光影助阵，夜市迎客。城部正以浓郁的民族风情与鲜活的夜间经济，掀起夏日文旅热潮。
2: 我一杯酒来。
3: 19号晚，城部民族文化体育中心外场灯火辉煌，歌声如潮。作为本届山歌节的重头戏，启动仪式文艺演出以篇章串联，踏歌行、苗岭星韵、手艺、步步生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苗乡非遗和舞台艺术相结合，生动展现了浓郁风情与民族团结的美好图景。
4: 夜幕降临，篝火燃起，各族群众和游客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民族团圆舞，让游客从旁观者变身为参与者。游客于艳曼
5: 现场感受苗乡盛会，特别震撼，原生态山歌淳朴动听，苗舞非遗展演，民族味儿十足，现场氛围十分热烈，各民族欢聚一堂，来这儿避暑听歌体验民族，真是不虚此行。
3: 节庆高人气，持续撬动文旅消费新活力。本次节会除启动仪式及文艺演出之外，还推出了红石榴民族山歌全民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讲堂、一路风味上南山民族风物市集、一路漫步上南山南山放空营、一路苗韵上南山民俗体验活动等。依托山歌节的超高流量，城区夜市摊位红火，客流密集，夜间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文化流量正加速变为经济增量。游客林志飞：
6: 每年都盼着城部6月6山歌节，今年开幕式更热闹有新意，演出精彩，还有风物市集可逛可吃，看着家乡的文化盛会越办越好，我很自豪，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城部感受苗乡魅力。
1: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7: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常年便秘，排便不畅，总觉得只是上火小毛病，自己随便吃泻药喝凉茶，殊不知长期肠胃紊乱暗藏健康风险。老年人肠道蠕动变慢是身体机能正常衰老的现象，但长期便秘、反复腹胀、排便带血、排便习惯突然改变，绝不能当成普通上火。很多长辈长期依赖通便茶、泻药，会损伤肠道功能，越吃越顽固。提醒各位老年朋友，超过2周的持续便秘，莫名腹胀腹痛，体重无故下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消化内科就诊，遵从医生指导，调理饮食，规范用药，不盲目自制，不长期依赖偏方，守护好肠胃健康，就是守护全身免疫力。肠胃反复不适，想就医但又怕麻烦，看不懂诊疗流程，大家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帮长辈省心就医，不用独自奔波。请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

0: 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希望的田野上。
2: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0: 这是一个表，
1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0: 这也是一个表
1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林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三伏是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节。对于我们湖南人来说，常年气候潮湿闷热，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胃口不好，浑身困乏，然后呢就喜欢喝冷饮，吃冰西瓜，重油重辣的夜宵更是天天不离口。其实我们都知道三伏养生很重要，但绝大多数人只模模糊糊听过冬病夏治，却不知道三伏养生7分靠饮食，3分靠外治。那有一些人呢就说，到了夏天喝凉茶吧，或者多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应该就会好吧，结果越养脾胃越虚，白白损耗了阳气。今天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把重点放在三伏一日的三餐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到底吃什么更养生更合适，咱们什么东西

0: 建议要少吃，最好别吃呢？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冬病夏治的核心逻辑。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节目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医生，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吧。肖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肖志。
0: 本期嘉宾肖志，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现任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长沙市骨干医师，湖南省中医骨干人才培养对象，兼任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志医师长期从事中医内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尤其擅长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等风湿免疫病及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失眠、肥胖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肖志医师深耕南方时令食疗养生多年，擅长结合湖南湿热气候调配日常饮食方案。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提问自己的三伏饮食养生以及冬病夏治相关的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很多朋友一听到三伏天养生，哦，那我知道了，到了三伏天啊，就应该多吃瓜类食物，苦瓜、黄瓜、冬瓜，哎，好像家里人一直都是这么吃的。那其实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我们首先要认清三伏天的特质，打好三伏天的饮食基础。进入三伏天之后呢，老话说伏天脾胃最弱，那我们先请肖主任跟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三伏天的脾胃运化能力会变差，我们所有三伏饮食讲究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请肖主任。
1: 大家现在对于三伏天都比较关注，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三伏天。三伏天这个短短的时间，它属于我们中医的长夏。在长夏的话，它在五行，它在我们的五气里面，它的特质就是以湿为主，所以我们整个所处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湿邪的环境。另外讲到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话在五行里面它属土，土的特性的话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对于湿气它是很排斥的。所以在这个综合的原因情况下，一个是外部的环境有湿气，另外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季节，我们可能会更喜欢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对，这些寒凉的食物的话就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让我们的脾胃处于一个内外环境夹击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内外因素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可能会受损，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脾胃功能差。对，
0: 然后就前面一开场我们说的啊，就是湿是整个夏天的主气是吗？
1: 对，
0: 外界的湿气过重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那到了热天就想吃凉的，那贪凉饮凉，我们的阳气就会受伤。那如果要消暑的话，我们容易做这些事情来伤害脾胃，比方说吃太多的生冷，吃冰淇淋，西瓜呢就是常温西瓜吃起来还不得劲儿，还一定要放到冰箱里面把它冰冻一下，吃起来才爽。在夏天做完运动之后更加想吃冰饮料。那腹部受凉的话就会出现脾胃弱和脾胃功能变差。
1: 是的。
0: 好，这里有位打电话的朋友过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线上的李先生。他是想请教一下肖志主任，人身体的任督二脉 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感觉有点悬啊，经常听到任督二脉但

0: 是不知道在哪儿。我们看看李先生是不是在线上啊？您好。
1: 对对，我在线上。
0: 哎，好的，李先生，您说，您有什么疑问？
1: 那个印度爱麦是在前面，是在后面，在哪个位置？
0: 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到底具体是在哪个位置，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李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1: 我今年50多岁。
0: 50多岁，好的，我们来请校志主任回答一下。
2: 是这样的，在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张是养阳。养阳的话，我们首先最关注要了解的就是督脉。督脉的话是位于我们的背部，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它就是沿着我们的正中的这个脊柱行走，就是我们的一个督脉。对，三伏天我们讲究养阳，就是在督脉，包括我们平常提到的什么晒背，还有做我们的督脉灸、火龙灸，它首选的部位全部是我们的督脉。督脉，对对对，
0: 您对着镜头可以指给我们看吗？督脉的位置
2: 啊，督脉就是沿我们这个后头部，对，从颈椎这个开始一直往下走，就是沿我们的整个脊柱，它就叫做督脉。
1: 督脉是在后面，
0: 督脉
1: 背的背沿那个颈椎，从颈椎那里开始，是不是？
0: 对，从颈椎那里开始，在后面，是的，
1: 在后面。那个阴脉呢？
0: 人脉是吧？
1: 嗯，
0: 督脉是到后面，人脉是在哪个位置？
1: 嗯，
2: 人脉，
0: 他说人督二脉，是不是有两个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一个为阴，一个为阳。我们的督脉是在背，我们的人脉的话就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2: 对，但是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张是阳面来补充我们的阳气。对，最主张的话是在督脉和后背部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养阳的治疗。
1: 对对对，你就是说那个我现在是在呢，我们是叫任脉，你们是叫人脉，人脉是不是属于阳脉是不是啊？
0: 阳脉在后面，就是刚才。
1: 阳脉在后面。
0: 对，就是晒背嘛，到了三伏天，咱们后阳脉要晒背嘛。
1: 对对对。阳脉是在后边。
0: 对。
1: 督脉。督脉呢？
0: 督脉就是后面呀，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位置。
1: 对对，那他有说阴脉呢，人脉呢？
0: 在前面嘛。
1: 人脉是前面，从人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
0: 人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好，人脉是从在前面，现在我们是搞清楚了。但是三伏天主要我们是考虑到，
1: 我知道，但是我这个我知道我是养心的，但是我要搞清这个位置在哪里开始，我以后。但是虽然是以那个督脉为主，但是我们要搞清这个。人脉在哪个位置？
0: 好的，
1: 那就可以了。
0: 好的，我清楚您的意思了。好，我们请肖主任来解答一下。他就是非得弄清楚这个人督二脉的具体位置，现在已经知道督脉的位置了。
2: 人脉的话是在我们的前面腹部，从腹部往上走，一直
0: 走
2: 到就是也是我们的正中线。
0: 明白了。
2: 对，就是我们的人脉。
0: 其实它就是对应的督脉
2: 的。对，相对的背和胸相对的。
0: 相对的两个位置。
1: 你这个说的是对，它是对应的，人督二脉是对应的。
0: 对，是对应的，是的，是的。
1: 在我说就懂了，在我说就懂。
0: 好的。
1: 人督二脉。
0: 是的，是的。好，谢谢李先生。今天终于弄清楚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很多人督二脉的说法，但具体位置可能还得听专家告诉他之后，他心里才放心。好的，欢迎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参与节目，了解一下三伏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更养生呢？大家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参与节目，一个呢就像刚才李先生一样，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731-8468-1028，或者呢您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湖南广播，湖南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在线留言也可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将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湖南湿气大，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关节问题，三伏天应该轻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3: 当地时间6日，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

0: 你在哪里呀？
1: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0: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5: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3: 妈，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5: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0: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9: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0: 好，
11: 我太棒了！
12: 好，
13: 好，
12: 太好了，真棒！
13: 太棒了！
14: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5: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2: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得太有气势了。
16: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7: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8: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9: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2: 后天下之乐而乐。
14: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5: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3: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5: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
8: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2: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8: 哎，走走走。
12: 哎， 干嘛呢？别拍。
8: 家庭。
12: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8: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8: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0: 现在不是面包。
4: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8: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8: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4: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2: 哼，我们分手吧。
8: 哎，亲爱的。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

0: 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啊，这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段，我们应该怎么吃才是更好的养生方式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肖主任。刚才有一位朋友打热线进来了，同时也有一些朋友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了他们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他是说，他们一家人一年四季都爱喝夏枯草金银花凉茶，他本人冬天怕冷，脾胃虚寒，有没有问题？肖主任说肯定有问题。
2: 是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饮食上面来说啊，专注于某一种东西它都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的人它是不断在变化的，我们天人相应，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或者是身体状态的不同时期，其实我们的养生的东西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位女士啊，她说到的经常用夏枯草金银花这些来当茶饮，它是凉茶，在我们三伏天的时候它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就是相当于养生保健的一个茶饮，但是它有它相应的一个症候，就是它主要针对的是有湿热症或者我们说有湿热症的一些朋友，它才适合。如果你本身属于一个寒凉的体质，那肯定它就是不适合这个茶饮的。因为金银花还有夏枯草它本性都是属于一个寒凉的，它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长期服用的话，它就有可能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当运化功能差的时候，你的这些湿浊之气它就难以排出来，所以到了冬天有可能你这些寒凉的症状会更加加重。
1: 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有这款茶的习惯了，停止。
2: 对，这款茶的话就是说因人而异，如果你是一个湿热症的它可以适当的饮用没问题，但是也不主张长期使用，还是选择适应的气候。你像三伏天你又属于湿热症，属于湿热症，那你当然可以在三伏天的时候选择使用这款茶饮。
1: 好，前面呢我们也说了，有些中老年朋友关心的关节问题，到了三伏天饮食整体是该轻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2: 其实我们前面就提到了，我们湖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三伏天是属于一个湿热的气候，所以大家的话对于轻补和温补其实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补的方法，就是说你不可能是纯粹的轻补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温补。我觉得总体的一个原则的话，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以轻为基础，然后以温来为主要的用法，另外就是轻和温相结合。对，
1: 清掉体内的湿气。
2: 对，我们清补法就是首先要清掉体内的湿气和浊气，相当于把我们体内的清浊之气清理干净，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适当的温补，也就是振奋我们的阳气，来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让它运动起来，这样清温相结合才是一个最佳的方法。
1: 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方法清温结合，希望大家在三伏天的时候能够好好的用上啊。只温不清补不进去还容易上火，所以一定要注意以清为基础，以温为用，然后两者结合起来。
2: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啊，就浑身发沉，就像裹了湿毛巾一样。那如何来区分寒湿和湿热？如果这两种体质的人，他们在夏天吃饭的时候，分别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对啊，前面我们了解了，就是我们处于一个湿的环境， 大家对于丝可能比较就是掌握的比较好了，但是其实丝的话它也分寒湿

0: 和湿热两种。啊，我们的寒湿和湿热，首先我们开始讲到了哦，主气它是一个湿，对不？然后我们就讲一下湿它的特点，它就是一个重浊感，就会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描述的一样，你浑身像裹了一个湿毛巾一样的难受。我们怎么简单的来区分寒湿和湿热？我们有几个简便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你主要的一个核心症状。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舌苔看看，对，再结合我们的大小便情况来区分。首先的话，寒湿它主要的表现，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知道啊，就是它有一派寒凉的那种真相。例如我手脚冷，我浑身觉得怕冷啊，有夏天有人他还穿长袖啊，或者穿厚外套的，对吧？它是一个虚寒的体质。另外，再就是看舌苔，舌苔你们伸出来看的话，有可能舌它是处于一个胖大的状态，或者边上还有一些相应的齿痕，然后舌的上面会附一层厚厚的白苔，并且还有那种滑溜溜的感觉，这种就主要是一个寒湿的表现，然后包括大小便的情况，大便的话有可能就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小便的话可能会量多，又比较清长，这些都是一些寒湿的表现。如果湿热的话，首先我们的核心的症状它肯定是偏热，有的人就会觉得胸口闷热，然后有一点五心烦热，就是我们所说的手心脚心有那种潮热的那种感觉。对，有这些，然后呢，舌的情况的话也不一样，它可以看到舌质会更加偏红，上面附的苔它可能不是白色的，它可能是一层黄色的苔，或者还有那种油腻腻的那种感觉，那它就是偏湿热。然后大小便的情况的话也会不一样，大便的话它也可能会是比较粘滞，就是我们所说的连厕所冲不干净，可能解完大便以后还有一点肛门的灼热感，另外解小便的话也可能会量比较少一点，颜色会比较深一点，或者解小便也有一点点这种灼热感，从这几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来区分一个寒湿和湿热。
1: 刚才肖主任说的很仔细，然后在跟大家讲解如何区分寒湿和湿热的时候，我也给我自己做了一些判断。我觉得我应该是寒湿体质。待会儿进广告的时候，我再让肖主任跟我来查看一下，是不是我自己这样子区分是正确的啊？
0: 好
1: 那
0: 的。
1: 么关于这两个体质的朋友，在三伏天吃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请肖主任来告诉我们，如果您是寒湿体质，重点在于饮食的时候注意温阳化湿；如果您是湿热体质，重点在于清热祛湿，那到底是具体该怎么吃？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8，收看《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养生到底应该怎么吃？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们节目当中带给所有三伏天想要健康养生的朋友们。也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讲讲三伏天养生的诀窍和关键。同时，我们的微信上也有些朋友发来了消息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我是什么样的体质呢？三伏天天天喝红豆薏米水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还需要搭配什么东西？效果才会更好吗？好的，您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在广告之后一并回复您。

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那请肖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三伏天呢天天喝红豆薏米水，这样子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要搭配什么样的食材效果更好呢？
4: 好的，首先我收到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他给自己的辨证是湿热，就舌苔厚腻或者偏黄或者有口干，或者还有前面我提到的那些湿热的症状的话，那你的就是你的型就属于湿热。然后你提到了就是用红豆薏米，首先我纠正一下，红豆和赤小豆它是两种豆
3: 啊。真的
4: 啊？对，首先我们清湿热的话用到的是赤小豆啊。赤小豆和红豆它的功效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外观上来说，赤小豆它是偏细长的，红豆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圆润一点。哎，对，赤小豆的功用的话它是清热利湿，但是红豆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点，用于补气血这一方面。对，首先是这个。然后如果你辨证是一个湿热体质，你用赤小豆薏米煮水喝是肯定适合你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是，
3: 他是说他天天喝红豆薏米水。但是呢红豆和赤小豆完全是两个品种。
4: 对，他们接近，但是他们的功效不一样。
3: 功效是不一样的。他是问薏米要不要炒制。
4: 对对对对对，薏米是这样子的啊，生薏米它是清热利湿的，如果经过炒制以后，它的寒性它是大大下降的，也就是说它清热利湿的作用会下降。所以炒过的薏米我们更加会多用于来去寒湿，就是温化水湿。对，
3: 薏米是偏凉的，生的薏米是偏凉的。然后炒过之后呢寒性就会减退，
4: 对，
3: 专化寒湿的。
4: 哎，对，它就会在我们用来温化寒湿。
3: 那像寒湿体质的话是可以来吃炒薏米的。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区分一下自己到底是寒湿体质还是湿热体质啊。
4: 对，
3: 那寒湿体质像晒衣服一样用温热的太阳把湿气蒸发掉，所以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都不要吃。
4: 对，
3: 多吃一些生姜可以吗？
4: 生姜，干姜，然后
3: 花椒桂皮。
4: 哎，对，这些都是一个温热的作用的。
3: 好，那如果您是湿热体质的话，

0: 多吃赤小豆薏米水，
1: 赤小豆薏米，然后还有夏天我们比较喜欢的冬瓜对，还有荷叶绿豆，这些都是清热利湿的。
0: 哦，湿热体质的朋友记得
1: 对
0: 三伏天多吃这些东西。那也有朋友问肖主任，这个冬瓜到底是要削皮吃还是要带皮吃啊？
1: 其实冬瓜它带皮它的哪个功效增强了呢？就是冬瓜带皮的话，它清热它那个利湿消肿的功用会加强。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还有那种就是我们专门用来利水的，它就是都带皮的五种东西。所以这个皮的话它走皮肤啊，以形是形嘛，它就是消肿的作用会更加要强一些。
0: 就是如果你煲汤的话，冬瓜排骨汤啊，或者是什么的冬瓜炖汤的话，不削皮，咱们利尿消肿效果会更好。
1: 对，有的美女她喜欢就是早上起来会有些浮肿，其实她带皮的话就效果更好。
0: 哦，明白了。现在大家都拿笔啊，记个笔记了，就是先判断自己的寒湿体质、湿热体质，然后在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千万可不要吃错了。节目一开场呢，我也转述了很多朋友们在夏天饮食的一些习惯，可能没有像咱们专家了解的那么清楚，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总算弄清楚了。一开场我们就提到，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是三伏天，那就多吃冬瓜，多吃黄瓜，多吃西瓜，多吃苦瓜，反正是带瓜的咱们多吃就好了。那三伏天多吃苦的，多吃苦瓜降火，是不是人人都适合长期吃苦瓜呢？经常吃寒凉的食物，对于有些关节怕冷的人会不会有些害处呀？
1: 首先啊，苦瓜是我们比较钟爱的，尤其是夏天。对，但是提到我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每一个东西它长期使用，它有可能会出现它的一些弊端。就像我们的苦瓜，它是属于寒凉性的一个食物，它对于这种湿热症的、食热症的，它可能是比较适用的。它可以清热利湿，但是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一些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它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加重它脾胃的负担，影响它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我们并不主张长期食用苦瓜。对，
0: 苦瓜在中医里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吗？
1: 对，是的。
0: 它的核心功效是清暑涤热、明目解毒。但是呢，有一些关节怕冷的朋友，他们本质上来说是阳气不足。
1: 对，首先我们提到关节怕冷，既然怕冷，它就有两个原因啊，要么就是它本身体质就比较偏阳虚。就所以他怕冷，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最近在周围环境，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感受到了外邪的这种寒湿邪气的侵犯，当然也有可能是内外这个原因都有的，才造成了的关节怕冷。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看苦瓜它是寒凉的，那你本身又怕冷，又有寒湿的邪气在这里，当然就不适合吃苦瓜，有可能吃苦瓜就会加重你的病情。
0: 好，各位关节不太好的朋友，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天天吃苦瓜来降火啊，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在三伏期间会出现乏力虚汗，是不是这个气血出了一些问题呢？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会不会耗损我们的阳气呢？
1: 首先是讲到这个三伏天啊，三伏天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阳气。例如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啊，就是过度的去喝
0: 凉茶。
1: 对，凉茶。或者寒凉这一方面的
0: 清火茶，
1: 对，
0: 反正也不管自己是什么体质，身体是什么情况，反正就到了夏天我们就多喝凉茶吧，多喝凉茶好。
1: 对，还是要因人而异，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大家到了三伏天，可能白天中午都食欲不太好，
0: 不想吃东西，
1: 对，太热了，不想吃东西，到了晚上凉快了， 就觉得食欲大开，
0: 嗯，
1: 哎，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伤阳气的一个动作。

0: 就是晚餐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晚，都会伤我们的阳气。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它处于一个潜藏和休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吃得过饱过晚，你就相当于被动的把它调动起来工作。它就是不断的在工作，那它的消耗自然就会越大，所以还是会损伤到我们的阳气。
1: 好，这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啊，大家
0: 对。
1: 在三伏天就要开始纠正过来了。不要看到凉茶就猛灌，看到清火茶就天天喝，还有晚上千万不要吃太饱，晚餐时间也不要太晚。早上有些朋友呢喜欢喝水，并且呢就也是养成了习惯，早上我们就喝一杯淡盐水，多喝一点儿，一晚上都没喝水了，多喝点儿淡盐水。还有呢，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喝冰牛奶，那这种饮食习惯是不是在三伏天对于乏力虚汗的朋友来讲也是错误的呢？
0: 对，这个的话也是哦。首先从它的原理来说，我们早上起来就是一个阳气生发的一个起点，相当于你醒来了，我们的阳气开始上升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火苗是处于一个小火苗的状态。但是你一起来，你喝一杯冰水或者喝冰牛奶，那相当于直接你就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所以它这个脾胃运化，我们是靠阳气嘛，那你这整天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它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
1: 如果您现在乏力虚汗的同时，而且还出现了心慌气短，在三伏天稍微动一动，干点家务你就喘，这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
0: 这种的话，有可能它是一个，气虚的同时，它还有阴
1: 阴
0: 虚，
1: 虚，
0: 就是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首选的是不可以再接触这些比较寒凉的食物。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温补的食物来调养。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结合相应的外治法，例如我们大家以前聊的比较多的晒背。我们选择一个时间段，当然还是要做好防晒。我们来适当的晒背，晒背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以微汗为止，切不可以出大汗。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医治疗方面，前面也提到过的督脉灸、火龙灸，这些都是在督脉上进行一个温阳的操作。它可以帮助你补阳和生阳。
1: 好，如果您是气阴两虚的这种重度状态，光靠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醒的这个改变饮食习惯，那还不够，所以呢，在三伏天可以来尝试做一下督脉针灸，哎，来温补一下自己的阳气，可能改变的那个状况会更明显一点。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应该如何吃更养生呢？哪些食物我们最好别吃？在饮食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忌口呢？冬病夏治到底应该如何治？我们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的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肖志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释惑。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里参与节目，有任何问题，我们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回复您。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 总计397.3万分。

0: 中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 退休后去上学。
2: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啊，学会了区分自己的这个体质到底是寒湿体质呢还是湿热体质，然后对症下药。同时呢，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冬病夏治，到了三伏天应该如何正确的来饮食。这里微信上有朋友说，到了夏天啊，我的胃口就特别差，典型的苦夏型，有没有适合的一些简单的健脾开胃的饮食方法呢？谢谢。
19: 嗯，首先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前面就是基本辨别一下个人的体质。
6: 嗯，
19: 因为他刚刚出现的这个症状有可能就是寒湿湿热它都有可能出现。
6: 嗯，
19: 一个要看一下自己的并发症的这种情况有哪些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大小便啊和舌苔的这个区分。
6: 嗯，
19: 然后在夏天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可以开胃的食物？
6: 嗯，
19: 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啊可能就是陈皮。
6: 陈皮，
19: 对，陈皮泡水喝。但是它相对来说更适合偏寒湿一点的。
6: 嗯
19: 啊，对，这种开胃，如果是湿热方面比较重一点的开胃，我们有可能就会用到山楂。
6: 嗯，
19: 对，山楂泡水喝，或者是说我们平常老人家会用的比较多一点的鸡肋精，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开胃消食的作用。对。

0: 还一位朋友可能是家长啊，他说小孩子八岁啊，一到秋冬季就容易鼻炎咳嗽，脾胃偏弱，不太喜欢吃饭，三伏天饮食要如何调理？小朋友有小朋友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特别的饮食需求吗？
1: 首先啊，八岁的小孩如果是在一个正常体质的状态下，小孩他相对来说他是阳气比较旺盛一点的，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他如果脾胃比较弱，我们首先是忌口，首先是忌口，就是说哪些东西他不能吃，当然这个也是家长很难管控的一个。其实按照我们的原理来说，那它一切的生冷食物其实都是一个忌口的状态，就是冰的冰淇淋啊，
0: 冰淇淋、冰西瓜，
1: 对呀、
0: 冰冷
1: 饮料、对、
0: 嗯、
1: 还有海鲜类的食物，它也是属于比较偏寒凉的，所以我们首先从忌口这方面做起，然后适当的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去寒湿的相对来说温一点的东西啊，如果讲究胃口的话，你像陈皮还是可以适当的使用。然后前面那位听众提到的，把薏米炒一下，再来使用，对，也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比较合适的。
0: 微信上有个朋友说，肖主任你好，我是虚寒体质，我今年呢想贴三伏贴来做冬病夏治，贴伏贴前后的时间，有些食物是不是有一些忌口呢？
1: 对，三伏贴啊，最近的话大家也比较关注，那么在三伏贴的前后我们有哪些饮食方面的注意，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一个就是贴前的话，我们讲究要让它清润，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浊气，一些黏滞的东西能够正常的把它排出去，这时候的话我们就主张清淡的饮食，可能还要偏温一点，例如多饮温水，食用一定的温粥，或者是就是贴的前几天也可以这样子了啊，就是温热的，然后煮面条，尽量把它煮烂一点，煮透一点，让我们好消化吸收，把这个对整体的状态处于一个清理干净的状态。对，然后贴的时候大家知道啊，我们在贴的时候用到的药物都是一些辛温发散的中药，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贴到穴位上以后让我们的毛孔张开，处于一个阳气外散的一个状态嘛，让它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一些温补的，它毛孔打开以后我们就更好把这些温阳的东西渗入到我们的里面去，然后把我们里面的湿浊之气把它清理干净，对，然后贴完以后我们当然是要忌一切的生冷食物，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冰的东西，还有海鲜类，还有这些洗澡不要洗冷水，对，这是贴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饮食方面，然后大家贴后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出现皮肤微微发红，
0: 起水泡，
1: 对，起，如果是那种小的水泡啊，它是可以自行吸收的，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寒湿外泄的一个表现，
0: 那所以是一个好现象，
1: 就是，对，如果是小的水泡啊，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你寒湿往外排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切记吃，不要吃生冷的东西，可以吃一点微微温补的东西，然后让它自然的吸收，当然如果是大的水泡啊，或者是渗液呀，甚至
0: 感染或者很痒，
1: 对，那就一定要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
0: 这是什么原因会贴完三伏贴之后就是每个人出现的症状不一样呢？小水泡 和大水泡，大面积的感染或者是瘙痒难耐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1: 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是根据平时我们贴过三伏贴的一些临床观察，其实阳气相对来说足的人他出现这一类的情况反而更少，对，阳气比较虚，然后寒湿又比较重的，他反而更

0: 容易出现这种起水泡和皮肤发红，这种湿邪往外排泄的这种状况。因为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水泡里面它就是水，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它就是一些湿浊之气，它要往外面排出来，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长水泡。当然也因为个人体质有一些差别啊，像什么特异体质的，对吧？它特别容易过敏的，或者是对某些中药成分它过敏的，它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排湿气的同时还有一种过敏现象。这种现象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以免感染。
1: 刚才也针对微信上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啊，三伏贴，贴三伏贴前后，贴之前，贴当中，还有贴完之后，饮食的禁忌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我们会逐一回复。这位朋友是说，三伏天之后每天吃完饭啊，我就特别困，感觉湿气很重。就是除了喝汤之外，主食是要换吗？是不要吃米饭或者吃别的主食吗？
0: 这个没有，
1: 没有这么说法。
0: 对，这个没有
1: 这
0: 个说
1: 法。
0: 对，
1: 好。还有就是，我老公晚上啊，他喜欢搞运动，搞完运动出汗之后啊，他就喜欢洗冷水澡。还跟我争说，怎么可能这么热，出这么多汗还洗热水澡，你不难受吗？我都说长期这样的一个习惯会损伤阳气。出汗之后的正确降温方式是什么？我老公一边开车一边听，赶紧权威的告诉一下他。
0: 其实应该是说这位女士说的很对啊。其实我们的出汗，尤其是出大汗，我们要跟排湿做一个区别。对，我们所说的湿气，它是一种湿浊之邪气。对，但是我们的汗液，它是属于津液的一种。对，当你出大汗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种津髓汗脱的一种情况，气髓汗脱的一种情况。就是大量的排汗，实际上是人体大量的津液脱失的一个状态。另外就是你出大汗，或者是你运动完出大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处于一个皮肤毛孔张大的状态。就像我们张大了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邪气它很容易从皮肤的毛孔进入，
1: 侵蚀到身体内。
0: 对，例如这个时候你毛孔全部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你去洗一个冷水澡，且不说它当时的这种冷的刺激它进去了多少，至少它马上就把你的毛孔闭起来了。对吧？
1: 我听您这么说，我都觉得
0: 对，
1: 这个习惯太不好了。
0: 对，所以您应该可以理解啊。
1: 好，
0: 对对，
1: 好。伏天养生，食养为先，分清体质之后再做合理的清补。一定要记得三伏天啊，咱们要管住生冷油腻，夯实我们的脾胃根基，再配合冬病夏治，顺势的来补阳气，因地制宜做好专属于湖南人的三伏调养。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请肖主任告诉我们您在医院的门诊时间吧。
0: 好的，我是在长沙市第三医院中西结合中医和风湿免疫科，然后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四的全天。
1: 好的，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到此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肖志医生的专业科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中老年朋友夜里频繁起夜，尿频尿急，不好意思跟家人说，更不好意思去医院看诊，长期睡不好，精神差，越拖越严重。不少长辈羞于就诊，长期熬夜起夜，睡眠不足，免疫力下降，连带血压、情绪都受影响。在这里告诉大家，泌尿外科、男科、妇科都是常规普通科室，不要害羞，觉得不好意思，及时就医检查，对症调理治疗，就能明显改善生活质量，睡个安稳好觉。如果您碍于情面，不愿独自就诊，

0: 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芒果陪诊全程暖心陪护，私密问诊，专业引导，保护中老年朋友的个人隐私，轻松解决就医需要陪同的难题。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6: 饭菜马上就好啦，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8: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6: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
9: 妈，妈妈，
5: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6: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8: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5: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2: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诗词中有很多关于玉门关的名句，春风不度玉门关，孤城遥望玉门关。那为什么玉门关能让这么多诗人情有独钟？他们诗中所提到的玉门关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2: 啊，小叔你们好，你们好，
3: 终于见面了，
2: 见面了，见面了。
3: 这就是我给大家找的神秘嘉宾王老师，所有有关这里的问题，咱们都能问他，好不好？好，那咱们准备出发吧，王老师。
2: 好，
3: 出发，
2: 走，跟我走吧。
1: 玉门关位于敦煌市区西北90多公里的戈壁中，最早建于汉武帝开通西域，设置河西四郡的时候。它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汉唐时期西域通往中原各地的门户。
2: 我们知道，最早的这片地方都是匈奴人控制的地盘，那么它不停地对咱们的汉王朝呢产生着巨大的威胁。于是汉武帝呢，在他统治期间呢，就发动了对匈。

0: 奴的战争。通过这些战争的胜利之后呢，那么这块土地就纳入到了汉帝国的版图，所以在这儿就需要有一座关。
1: 那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玉门关，好不好？
2: 好。
1: 哇，这么空旷吗？孩子们，你没有想到这么空旷吗？
2: 没有。
1: 其实大家看这个墙四周，它的这个形状很奇怪，好像是层层叠加，有很多横着的线条。
3: 对。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在咱们这个地方啊。盖房子跟别人不一样，现在我们看到盖房子拿砖垒，一块一块一块的，那么当时没有砖，那么当时的这种盖房子的方式呢，筑城的方式，它叫夯筑法，一个大字一个立字，夯，
1: 打夯的那个
0: 夯，打夯的夯，在西部地区啊，它只能就地来取材，用这儿的土沙土来把它一层一层打起来，它不是砖去垒的，
4: 就地取材啊。
0: 那么在这儿你看，我们也有一个感觉。能想到一个什么词儿？看到这座关城，就想到什么了？一片孤城，
2: 万仞山。
0: 孤城遥望
2: 玉门关。
1: 刚才我们是入关，现在就算出关了。
0: 对，我们现在已经走出玉门关了。哇，
1: 出关！
5: 地处戈壁腹地的玉门关，孤独荒凉。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文人墨客来到此处？又是什么支撑了边关将士们常年驻守此地呢？
0: 我们实际上对这块土地，对这一块的地貌，我们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联想呢？
1: 感觉到
5: 大漠河。这王老师看过玉门关和河仓城后，现在继续向南，还有一个更加独特的建筑呈现在我们眼前。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叫什么？你们
1: 烽火台。
0: 烽火台，对。这个烽火台呢，它一直连到哪儿呢？就一个一个的烽火过去，一直连到长安城下。
1: 那么远、啊。
0: 对，它这条线是一直非常完整的。而且再给你们说呢，在当时啊，这儿如果点火了，一个一个的火点过去，长安什么时间就能知道消息呢？
1: 需要多久？
0: 需要多久？在没有手机的时代，它需要用24个小时，
1: 一天就可以完成。
0: 完成，这个已经就非常非常快了。
1: 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古人用这种方式来报信儿，应该说是最快的一种方式。
1: 没错，
0: 一战跟接力赛似的就过去了。
6: 要不然还得人跑。
0: 对，咱们现在看的那个烽燧底下有一个土堆儿，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那个土堆儿啊。它实际上是芦苇，
6: 啊，
0: 这个芦苇是干什么的呢？
6: 点烽火，
0: 点烽火，对，没错，举火用的。那么这个地方呢，管这个堆芦苇的地方叫鸡心堆。这个道理在哪儿呢？就是它点不同的堆数和捆数的芦苇，冒的烟和着的火是不一样的。
1: 哦，它是有一个密码的。
0: 对，这就是当时古代的。烽燧当中的举火制度，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一种军事通讯方法。现在看它仍然有很科学的一面，它实际上都是彼此互相呼应的。从玉门关点火，这个烽燧也能看到，逐渐逐渐它就能看到。完从这点，那么就烽燧一路传到了遥远的长安。
5: 玉门关之南的60公里处便是阳关。但是此时王老师却带我们来到一片荒漠中，这一片荒漠会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9: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8: 么子福利咯？
9: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8: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9: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 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

0: 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咱们走了这么老远，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眼前这一片，大家看到了什么？
4: 古董滩。
3: 古董滩，对，当地人呢把它叫古董滩。其实啊，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阳关所在地。
5: 这是阳关？
3: 对。
5: 阳关在哪儿呢？关呢？
3: 它真正的阳关呢，就应该在这一片，只是它离我们的时间太久了，1000多年了。
6: 被风沙
3: 已经掩埋，就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5: 是。
3: 我们现在看到的阳关呢，实际上是现代的人根据历史的记载，复原的一座关城。大家最熟悉的关于阳关的诗是哪一首？
5: 哪一首？
7: 宋元二陈安琪
8: 王维的诗。
3: 大家记得这首诗是吗？
7: 是。

0: 好，非常好。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古董滩呢？就是当年啊，在这里头还能捡到很多的古董，
1: 嗯，
0: 比如说射箭用的那个箭的箭头，
1: 哦，
0: 甚至有人在这还捡过将军的印章，啊，还出现过铜镜等等之类。这一片就说明它是啥呢？当时正是阳关的所在地。
1: 嗯，
2: 掩埋在风沙中的阳关，却以古董滩的身份被标注，更以那句“西出阳关无故人”而被铭记。
0: 玉门关和阳关呢，就像一对姊妹兄弟一样的，同时在这儿。它的差异在哪儿呢？
1: 嗯，
0: 走玉门关和走阳关，出关之后呢，将会踏上两条不同的丝绸之路。
1: 哦，
0: 一条呢是沿着北线走，一条呢是沿着南线走。
1: 嗯，
0: 那么阳关呢就是沿着南线走，因为阳呢是指南面，太阳可以照到的地方。
1: 嗯，
0: 那么这就是阳关的得名是在这儿得名的。能来到阳关的人，都历经了千难万险，从长安出发一路走到这儿，将是一段漫漫的征途。
1: 嗯，
0: 那么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戍关、经商，它为什么会成为我们中国古代诗歌当中？
2: 能顺利出关吗？前方还将经过哪些考验？
3: 主簿，诸位勇士从何处而来？
4: 长安。
3: 好，出我阳关去往何地？
1: 楼兰。
4: 楼兰。
1: 楼兰。
3: 这是您的通关文牒，盖印出关。来，这边。
0: 刚才咱们在都尉府不是去办的这个文书吗？
1: 嗯，
0: 他在这儿呢做最后的一次这个对照来验证，完了之后呢就把他的官房大印盖在这个上头。
1: 嗯，
0: 你们拿着就表示你们出关就合法了。
1: 哦，
0: 啊，就等于就是把所有的手续就办齐了，我们就可以走出这座大门了，这个关门。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就常说的一个概念，西出阳关了。
1: 嗯，
0: 当时呢这毕竟要背井离乡，所以人们的情绪就会很复杂。
1: 嗯，
0: 所以就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啊，喝完这酒干嘛，为自己壮精神啊，
1: 是
0: 壮胆略啊。所以呢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的典故就在这儿。
1: 嗯，
0: 因为这个大门迈出去的那一刻起呢，我们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天地了。
3: 来，恭喜各位勇士顺利通关。
4: 谢谢，
1: 谢谢。这是谁呀？
4: 王维。
1: 看来都知道哈。
0: 王维留下那首诗，使得阳关名闻天下了。
1: 是，
0: 在中国的历史上呢，有很多地方往往会因为一篇文章、一首诗而扬名天下。那么，为什么在这儿塑一个王维的像？一方面，他因为写了这样一首诗，还有呢。当时在那个时代，比如说岑参，还有高适，
1: 嗯，
0: 那么他们在这写了一大堆的诗呢，写了不少的诗歌呢，就成了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

0: 个重要的流派，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边塞诗。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塑这样一个像，一方面来纪念他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通过这些人物来联想到他们的诗歌。
1: 嗯，
0: 那么在学这些诗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能想到

0: 好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当时是做无人之乡啊，这个非常不好走。
1: 对，
0: 最后啊，这个魏灭蜀的时候，就是全靠了这个阴平道。说剑阁雄关呢，它在冷兵器时代还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很难攻下来的。
1: 嗯，
0: 当初啊，这个魏国的这个大军到了剑门这里啊，这个两军交战啊，拉锯了很长时间，攻不下来，而且一看到这个山势的崔巍啊，就望山兴叹呀，没有办法哈。这个时候，这个邓艾是谁呢？魏国的名将，而且他还有一个七七爱爱，就是他是个口吃。他讲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说爱，对，这样的。
1: 是这样。
0: 所以我们现在形容人口吃也说七七爱，对吧？
1: 嗯，是。
0: 虽然这个人说话不利索，但是脑子转得很快。那我从正面攻不过去，我绕一绕不就行了吗？对吧？所以呢，他就绕道。
2: 正所谓，南坐成都，北望长安，东向渝州，西达吐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镇守于此，整个西川是固若金汤。
0: 哎，这个校叔，你看啊，刚才康老师讲到了很多的地名，对吧？然后有成都，
1: 对，
0: 然后有渝州，然后又怎么样的，又对这个西安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其实这也就是说明了，在唐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剑门关啊，它的作用是尤其突出的。因为我们现在一说到成都，就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休闲城市。但在唐代的时候可不一样了，那个是一个西南的重镇。因为唐代的时候啊，吐蕃呢正好就是和这个剑南西川这一带啊，就整个就是接壤的。
1: 嗯，
0: 所以呢，当时成都的战略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有很多的诗人都到过这个蜀中？然后为什么当时的四川这一带啊，成为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中心，然后也是军事上的一个重镇？所以这造成了唐代的时候所谓扬一抑二，益州也就成都的这样的一个极度的一个繁华。后来为什么到了那个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哪儿也不跑，先往成都去呢？这也不光是因为成都比较安定，也是那边的

0: 眷恋，
1: 对
0: 吧？对，另外也是对自己的未来，未来可期啊，这个是走向未来的一种感觉，
1: 光明的。
0: 对对对，所以每一处的关爱，它不仅是一个关爱而已，不仅是一个关卡而已，它面临着我们对人生的一种超越。
1: 嗯，
0: 无论是去到一个异域他乡，还是走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更大的舞台上，我们迈过的不仅是现实中的关卡，
1: 嗯，
0: 而是我们心中的关卡。我们在挑战自己，让自己走向一个全新的世界。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快点快点，马上。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青蜂侠在路上，
6: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青蜂侠在路上。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青蜂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6: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
7: 责任制定全方位清淤整修方案。
6: 于是一场从主干渠到分支渠，从水库到堰塘的全域治水行动全面铺开，县乡村三级联动，资金技术人力协同推进，纪检监察干部紧盯施工进度，资金管理质量安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2025年5月14号，经过11个月的集中攻坚，青山灌区北干渠完成了15千米灌渠清淤疏浚、杂草清理、破损渠段加固修缮工作，沉寂了30多年的青山灌区北干渠中段恢复通水，干涸多年的灌溉网络重新焕发生机，恢复灌溉面积0.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2万亩，受益农田面积3.2万亩，惠及农户2.6万人。彻底解决了沿线群众的生产用水难题。临澧县青山灌区染铺湾管理站站长唐林：
8: 现在的水流量大概是污泥方面每秒，无论从取水利用源还是渠道放渗，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6: 看着清澈的渠水，顺着整修一新的渠道，临澧县纪委监委以监督之力打通了农田灌溉的最后一公里，也打通了群众心里的堵点。临澧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杨俊：
9: 一条条灌溉渠既是通水渠，更是民心渠，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盘，破改民生难题，让农田稳产增收，农夫兴业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动力。
6: 青蜂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青蜂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唐旭红、田科，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妈，咱们穿衣服了。
1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10: 穿
11: 上，
10: 来伸胳膊，
11: 伸胳膊。
10: 哎，真棒！
11: 哎呦，宝宝真棒！
10: 慢点，慢点，
11: 慢点，慢点。
12: 爸，别怕，
13: 儿子
12: 有我呢。
13: 别怕，
12: 来，
13: 有爸呢。
12: 迈腿，
13: 来，迈腿，
12: 来，
13: 来，哎，对，
12: 对对对，
13: 哎呦，宝宝真棒！
12: 落，对对对，
13: 慢点，慢点，
12: 好极了，加油，
13: 来，
12: 爸，
13: 儿子，
12: 咱们再来，
1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

0: 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阅读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组直播间，直接来跟律师对话，让他来帮你支支招，用专业的思路啊和眼光帮你厘清方向，看清选项，然后呢你再做出对你来讲最有性价比的选择。希望可以帮到各位，也期待我们的锦旗越来越多哈。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服务，96218转零号键为你开通。我是主持人刘曼，那么接下来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2: 欢迎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问题96218转零号键。先来问候到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想咨询
3: 证据。其实啊，咱们是非常好取证的。
2: 哎，怎么取证呢？
3: 是吧？比如说你这个垃圾场长期不到地上到处趴的，是不是？咱们是可以拍照片，你们这是哎武东的，是不是？哎，那就武东的业主啊，咱们来分配这个电梯广告。
2: 哦，就我们忍受了这个广告的吵闹，那我应该因此获益才对。
3: 嗯嗯嗯。但是他现在如果说没有啊，就是说没有贴这种广告的话，可能啊，是吧？他讲了他去年就拆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哎，
2: 那我们赵先生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广场上建餐厅，这个是真的有点夸张了。
3: 这个你就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要去调查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广场，当然我们没有看到现场是个什么情况啊，
2: 以你所述为准。
3: 对，那就要去落实一下这个广场它的个用途，原始规划用途是什么，是吧？它肯定是可以查到的。
2: 嗯，
3: 它的规划如果是说没有做强制性的这个一取证的时候没有考虑充分，是不是啊？
2: 嗯，或者说同一个垃圾你早上9点钟拍了，你晚上9点拍它还在那里，哎，这就有意义了。
3: 我得打个比方，我是不是哎经常性跟物业提出来，你们这垃圾怎么老是不清理啊，是不是啊？你是不是还可以保留一些聊天记录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到了哎，当然虽然到打官司的时候咱们是可以去取证，不错，是不是？其实你可不可以考虑到当时自从我没有交物业费的那天开始，我就有这方面的一个取证的意识嘞，是不是啊？
2: 这也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可以来吸取的。
3: 对对，
4: 这是抱佛脚。
3: 是的，您是抱佛脚，你要考虑周全一点，是不是？对方会怎么反驳？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那个电梯日常巡查呀。
3: 嗯嗯，
4: 因为我是19，
3: 你是这样的好不好？关于这电器日常巡查的证据在于他们举证啊，他们举证，他们因为他们巡查是要有签字的，可能还拍照的。
4: 对，我因为我有证据证明，我昨天因为我那个证据没有用相片打印出来，法官当场反驳我，说你既然没有打出来就不能作为证据。
3: 你是这样的，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你可以给一审的给他邮寄过去，给他看一下参考一下啊，并且在二审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提交新证据的啊。嗯，好嘞。
2: 嗯，好的，感谢赵先生对节目的支持。整个的这个思路啊，首先还是要放在前面，就是证据非常的重要。好，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0: 听案例，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台的这种关系。如果平台对你的认，
1: 他现在就是说我们是合作关系嘛，他就是以这个理由嘛，反正就是我们合作关系。但是你说说是，但是我是这么认为啊，是不是？你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有长沙是有上千、几千上万的代教员在外面跑，这个受伤还是有。反正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公司的那个内部群里面，他也每天都在发，就是说今天某某某摔断了脚啊，某某某摔断了腿，就是天天的那种，就是发提醒我们嘛，
2: 这样子
1: 要警示我们，
2: 就是、
1: 他问你为什么只跟我们买了一个意外险呢？再说现在我们每完成一个订单，他就扣了我们4块钱的保险，你为什么只跟我们买了这个意外险呢？就是吧，你们。那个保险为什么不给我们买齐全呢？是不是啊？都买一定了，是不是？
2: 就你希望你们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那往回到龚先生，你们签的合约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1: 他说我们是合作关系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劳务关系嘛。他就是现在就他就是以这个理由拒绝我的提到退休赔偿嘛。
2: 那是不是也可以往回到签约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可以拿出一份像我们理想化的状态哈，可能跟实务有点距离，就是你拿出一份你要雇佣我的合同，说你要不跟我签这个吧。但公司是不是拿出来的就是一份合作的协议呢？
1: 是啊，他就是个合作关系嘛，他就是把条件框框啊都把我们把他们的。
0: 首先啊，首先啊，我跟你讲，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并不是说以一纸协议啊，一纸合约来决定的。
2: 哎，太好了。
0: 我打个比方，就是说，你们之间到底是平时是怎么来沟通工作的，是不是啊？有没有工作群？有没有对你们进行管理？是不是啊？
1: 有啊，他就是说要我们买那个免用卡嘛，就是每个月都要买，我买那个免用卡呀，还是呢，那些怎么去接订单呀？什么要我们怎么接啊？都这样吗？
2: 龚先生，
1: 不是群里吗？
2: 龚先生，我们的粉丝王先生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说，外卖骑手也分好几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签的合同也分好几种呢？有这种情况吗？
1: 没有，
2: 你
1: 们
2: 全部都是一样的。
1: 那没有那样的，反正就他就是你们想接就接嘛，他就是。
0: 对，关键还是看你们实际上有没有对你们进行操控，对你们进行一个控制和管理，这是最关键的。或者说管理对你们管理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不是说我们两个人签了一个合作协议，那我们就是一个合作关系，就不是劳动关系，就不是雇佣关系了。
2: 我倒回来讲，哎呀，今天我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想干这个活了，我想休息一天，这个是你决定还是他决定呢？
1: 这个肯定是我决定了。
2: 啊，你决定，就是你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可以不上班了。
1: 对，我其实辛苦了，就是我今天早一点回去，
0: 对，具体
1: 休息一天了。他肯定他是不管的，这个肯定的。
0: 所以具体你们是个什么关系，还是要根据你们日常的，就是一个派单的性质啊，是吧？比如说刚才这个刘曼讲到的，就是你们一个请假，是不是？是不是说你们第二天我想休息不想去不去？你们这个自由灵活度比较高啊，是不是啊？
1: 对，
0: 他也会决定。
1: 新就业嘛，就是东西，反正就是这样嘛。
2: 听上去会跟我们平常讲的，我兼职做个滴滴是吧？然后我开着自己的车接一接客人，送一送客人，就听上去更接近这种啊。
0: 对，是的。所以，如果是你们这种你们的一种对自身的一种劳动的这种控制啊，这种权利如果比较大的话啊，那可能就会往这种这个雇佣啊，或者是说这个。合作方向走啊！
2: 这样子，我们请张律按照这个区分的逻辑来讲，从哪几点可以来判断你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把这个标准咱列一列，辛苦您。
0: 如果是合作关系的话，那就很简单，可能就是第一，你如果合同是第一，你们的协议是怎么约定的？比如说这个派单是怎么派的啊？是吧？上班是不是每天必须要来？如果不来，是怎么样的？来是怎样的？是不是？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陶先生你好。
2: 喂你好，我是一个这样的，就是在6月份买一个新能源二手车，就是我们双方约定的这个就是公里数呢，因为我想买一个就是跑至少300公里或者300多公里的一个二手车。当时他看到一个车呢，那个这个店家老板呢也答应了，我说这个能跑这么多公里，就是意思能跑到300公里。后来就是我交了钱之后，试车就跑不到，就相差50-60公里嘛。后来老板也就是中途啊也什么晃电呢、搞什么测试啊也搞了之后，我又试了2次还是不行，还是就是相差50-60公里。后来老板就说，那免得以后我也麻烦你也麻烦，那就要么你也不想要就退掉。
1: 嗯，
2: 我说那老板你既然这样说的话，我说那就退掉这车不要了。后来我就问老板要钱，老板就说2-3天走个流程就好了。结果呢一直拖到现在，那就是几天的推，几天。
3: 你打了个欠条还是说打电话告诉你的？
2: 前几次都是我一问他，比如说打电话问他，都是口头答应。有一次是6月25号，约定签在合同上面写的7月10号。
1: 哦。
2: 第二次是
3: 付给你们见你们谁谁谁的，对不对？不然签合同的是一个人，收钱的又是个人，是不是啊？接待的地方又是另外一个公司。
4: 第一，你到这个店里面去交涉，跟这个店里面老板交涉，如果说他们这个事儿不说清楚啊，你就可以报警，要这个警察到现场来帮你们协调处理，把这事儿查清楚，到底谁给你卖的车，是不是？哪个公司给你卖的？不是他们公司的话，起码你要证明第一是在这个到时候能够证明是在他公司里面签的合同，是吧？第二，要他们交出到底哪一个公司啊？你的钱是给另外一个人的了，对不对？另外一个人到底是哪一个公司的？啊，你要把主体找对，你现在你不能就说你不能匆匆忙忙的起诉，到时候可能主体都搞错了，或者说你告一个人，结果这个人他虽然担责了，但是他可能没有给付能力。
1: 总不能说今天推明天，明天推明年吧，对吧？
4: 好吧，你就按这个思路去走啊。
1: 嗯。
2: 喂。
1: 嗯，陶先生。
2: 那个律师，我想再问你一下，这个车子没交易成功。

0: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道路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竟擅自入教的事儿，吸食鸦片的也越来越多，查禁东印度公司运烟趸船的事儿，纷纷如麻进入心头。忽然心头一热，想起阿贵给自己的信，皇上有心令兄入职军机，以避议政务。任军机大臣参赞机书，位极人臣，这故事殊恩殊荣。但若不是傅恒在缅甸身染沉疴，尹继善病在垂危，这大的好事一时也落不到自己的头上。太高兴了，立刻就会招来皇上验赠。轻狂二字足可断送如花似锦的前程。思量着，他已经有点一马心猿，听见房顶屋瓦上沙沙一片响，才回过神来，命站在堂房门口的小吴子：吴师兄，雨大了，再去看看车上扇的油布，有的物件不能招雨淋。这吴师兄答应一声，转身跨门出来，立刻惊喜地叫着：大帅，是雪，是小雪珠子，我跟大帅去广东6年没见过雪了，哈哈哈，真是个稀罕巴物，落到嘴里甜丝丝的。东乡里的哥什哈们有的久不见雪天，有的是广东人根本就没见过雪，也都出院来高兴的乱叫：又见着雪天了，到手里就化了，瞧不清模样。要在广州这会儿还热得冲凉呢，少见多怪，碎米似的，有什么好玩的？回屋回屋，事情大怪的，小心大帅生气，孩子气。李世尧只是一笑，没有制止众人。他对军士们满口粗话，其实他自己却是进士底子，紧心袖口，也是极为喜爱雪的，也想出院里张开两臂嬉闹。但如今眼见败相，要讲究城府红深，气度雍容。略一愣，反转身来回里间，半躺在炕上，掏出怀表看，才刚刚到虚初时牌，一手屈躬而枕，一手把着纪云新赠他的《阅微草堂笔记》游目浏览。恍惚迷离间，忽听西院前殿一阵人声嘈杂，有笑声，有骂声，似乎还夹着蔡老板的解说声。李世尧放下书，坐起身来。吴世雄见惊动他了，赶忙说：敢怕是那群举子由西山回来了，爷只管安卧，我去叫他们安静些。李世尧笑着说：你去也无非狐假虎威，吓唬秀才，左右我也睡不安，出前殿走走，你们只管看牢我们的车就是。说着就劈大场，因外头天冷气寒，又换一双乌了槽铜铝灯上，漫步学到西院前殿来。回来的举人有20几个，有的锦袍皮坎肩儿，有的寻常士布袍褂，有的寒酸的袍褂补丁连缀，一个个冻得青头萝卜似的，吸溜鼻涕的，同手抱肩跺脚的，什么怪象都有，七嘴八舌闹着要热汤暖和身子，要赶紧上饭，还有要烫热热的酒来。

几个举人指着老板鼻子唾沫四溅地问，凭什么搬我的东西换我的房，哪有你这样开店的？那老板拘得一脸都是花似的，双手抱一团团周拜，一句话一弯腰，列位老爷，别说你们都是天上文曲星，金科春为一个个都要连登黄甲，天安门楼的底下御街夸官，就是寻常挑脚夫来住店，也都是小的衣食父母，怎么敢怠慢呢？他解说着，李氏遥听都是文曲星，不禁一笑，就墙角一个桌边坐下。一个伙计赶紧捧上茶来，李世尧喝了一口，听老板说了，东院几位爷换房子也要千万体恤，官家临时征用，小的哪敢违拗呢？天地良心，姓蔡的要是稀图银子，故意委屈各位，叫我子孙男盗女娼，千差万错，阴差阳错，总之列位爷大人大量，一笑了之的吧。这么着，各位回房歇着，热水正在烧着，饭也立马就成，今晚上饭钱店钱一概不收，算小的孝敬各位老爷的一点心意，我还希图着各位春风得意，高发了再来小店赏小的银子呢。那群举人原本不依不饶的，听见说不收钱，已经神气缓和了，有的笑有的骂，洋洋长长散去，回了后殿，只留下四五个举人，看样子是原本在东院住着的，等着伙计领到新的住处。老板仍旧是一说话一打工，曹爷、吴爷、惠爷、马爷、方爷，嘿嘿，你们换住西院东厢房，且请先回房，小的捎带备酒给爷们消寒啊，嘿嘿嘿。李世尧打量这几个人时，年纪仿佛约可都在二十四五岁上下，一色都是黑市布马褂，袍子或灰或蓝或米黄或靛青，各不一样，一个个俱都气宇轩昂，举止安详稳重，却都不理会坐在角落里的李世尧，自顾依让说话。今晚本说曹弟做东请客，这店主硬挡横要代做东，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多气闷呐！我们就这儿说话得趣儿，老板，我们喝茶等饭，诸位兄弟怎么连童子诗都忘了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耳曹，文章八股正功名，一锅一张血，一锅一张血，那叫实惠。说话间，伙计已经端了茶来，老板一边布茶一边笑着说，小的要说列位爷又笑小的吹牛了，当年高翻台高凤舞老大人住我店，他是几颗都没有发迹的，这次遇了贾世芳贾神仙，他问功名，贾神仙说明东侧里去看，有个促侠鬼夜里到东侧，用笔在墙上写了个不中，高爷第二日起早去看，谁知他暗中乱画，笔画不连，写的竟是一个中，可见功名有天意，有素因，有祖德，并不全在文章上头论高低的。话又说回来，列位爷一个个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山根正，土星亮，五个人准占满五魁，小的敢打保票的。一番话说的众人都点头微笑。老板又过来给李世尧续茶，却听吴行钦说道，蔡家这话我信，功名的事儿谁说得定呢？还要看主考的脾胃，房师的缘分，今年主考不是纪大军机就是阿贵爷，听说皇上调了广东李志台进京，也不定就主持三十九。

0: 年春闱，今年的题难揣摩。李世尧一直闲坐，微笑着听，原本要起身回房去的，听说到了自己，又稳了稳身子。老板却怕这起子人口无忌讳，说出不中听的，一边续茶一边陪笑，小声说着：“爷在这儿枯坐多没意思啊，小的到方红阁叫几个学戏的孩子，东院上房也宽敞，唱段给爷听成不成？”李世尧情知他的心思，只是一笑，指了指茶壶说：“这个放这儿，我自斟自饮，你只管去招呼他们。”曹锡宝、会同济、吴醒亲、方令成、马祥祖，今日西山一游，诗酒筹作，此刻兴犹未尽，竟全然没有理会他们说的李志台就在眼前。听见说考官试题，乏也没了，累也没了，饿也忘了。方令成见伙计端饭供餐，伸脖子看着说道：“不就是炸酱面吗？先给别房的人送，我们吃最后一锅。”哎，中尉，我猜呀，准定是纪大烟锅子点主考，他管着礼部，天下有名的横文大师，总裁四库全书，如今又正蒙圣眷，他不当主考谁当啊？纪晓岚不同阿贵，这是学究天下、识穷天下的硕儒，就好比童子给老师做八笔，你只管写天人性理这些大道理给他看，看几行就不耐烦，刷了你的卷子，黑脸出场。理要纯正，味气要透着老辣，六经典籍引用精当，既不能小家子气，也不敢随意卖弄，这才能合着他老先生的印儿。高个子吴醒亲支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一手把玩着辫子梢说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别忘了他是个大才子，你只管弄些险峻立论、子曰诗云、胡乱融统，如何讨得他欢喜？也要讲究文采风流，节律比较铿锵，大道存本，儒雅相符，阴阳水火相济，肯定就入了他的法眼了。”阿贵爷讲究大气，
1: 树木的敌人。
2: 我是老板的助手，
3: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4: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5: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6: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5: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6: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粮仓呢？粮仓在哪儿呢？
1: 咱们今天不的任务到这儿来，就是来找刚才我们那个话题，玉门关的粮仓在哪里？现在我们的身后，这座城虽然很残破，
2: 对，
1: 但在历史上它非常的著名，它的原名叫河仓城。这个地方呢，就是为守玉门关的守各种风随的这些将士们提供粮食的粮仓。 背靠着疏勒河，又作为粮仓使用，因此这里便取名为河仓城。在河仓城遗址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洞，那么这些洞究竟有什么重要作用呢？
0: 是用来干嘛呢？因为透气。对了，没错啊，是通风用的。因为粮食大家知道怕捂啊，捂了之后一潮就容易没电，啊，用它来通风呢，就始终保持。

0: 纪念他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通过这些人物来联想到他们的诗歌。
1: 嗯，
0: 那么在学这些诗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能想到当时这一批诗人他们的那种心态，他们的抱负，他们告别了长安繁华的生活，来到这种不毛之地，来忍受着边关恶劣的自然条件，但是他们依然呢毅然前行，就是他们的心中呢有一种渴望，
1: 嗯，
0: 有他们的人生梦想，
1: 是，
0: 所以他们写出来的诗都充满着一种阳刚之气，
1: 热血，
0: 嗯，让人感到青春感，给我们造就了一种雄浑的、雄健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气度。
1: 嗯，
2: 从玉门关到阳关，就是一部厚厚的古中国边塞历史，一代代戍边将士、边塞诗人、驼队商旅，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书写着不落的传奇。当年的烽烟早已熄灭，但那古老的雄关却依然屹立，昭示着后人。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

0: 对，首先是这个，然后如果你变成是一个湿热体质，你用赤小豆、薏米煮水喝是肯定适合你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是，
1: 他是说他天天喝红豆薏米水，但是呢，红豆和赤小豆完全是两个品种，
0: 对，他们接近，但是他们的功效不一样。
1: 功效是不一样的。他是问薏米要不要炒制，还，
0: 对，薏米是这样子的啊，生薏米它是清热利湿的，如果经过炒制以后，它的寒性它是大大下降的，也就是说它清热利湿的作用会下降，所以炒过的薏米我们更加会多用于来去寒湿，就是温化水湿，对。
1: 薏米是偏凉的，生的薏米是偏凉的，然后炒过之后呢，寒性就会减退，
0: 对，
1: 转化寒湿的。
0: 哎，对，它就会在我们用来温化寒湿。
1: 那像寒湿体质的话，是可以来吃炒薏米的。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区分一下自己到底是寒湿体质还是湿热体质啊？
0: 对，
1: 那寒湿体质像晒衣服一样，用温热的太阳把湿气蒸发掉，所以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都不要吃。
0: 对。
1: 多吃一些，
0: 温，
1: 生姜可以
0: 对，
1: 吗？
0: 生姜、干姜，然后花椒、桂
1: 花椒、
0: 皮，
1: 桂皮。
0: 哎，对，这些都是一个温热的作用的。
1: 好，那如果您是湿热体质的话，多吃赤小豆薏米水。
0: 对，赤小豆、薏米，然后还有夏天我们比较喜欢的冬
1: 冬
0: 瓜，
1: 瓜，
0: 对，还有荷叶、绿豆，这些都是清热利湿的。
1: 湿热体质的朋友记得
0: 对，
1: 三伏天多吃这些东西。那也有朋友问肖主任，这个冬瓜到底是要削皮吃还是要带皮吃啊？
0: 其实冬瓜它带皮，它的哪个功效增强了呢？就是冬瓜带皮的话，它清热，它那个利湿消肿的功用会加。
1: 的时候千万不要天天吃苦瓜来降火啊，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在三伏期间啊会出现乏力、虚汗，是不是这个气血出了一些问题呢？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会不会耗损我们的阳气呢？
0: 首先是讲到这个三伏天啊，三伏天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阳气。例如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啊，就是过度的去喝
1: 凉
0: 茶，
1: 茶，
0: 对，凉茶或者寒凉这一方面
1: 清
0: 的
1: 火
0: 茶饮。
1: 茶，反正
0: 对。
1: 也不管自己是什么体质，身体是什么情况，反正就，到了夏天，我们就多喝凉茶吧，多喝凉茶好。
0: 对，还是要因人而异，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大家到了三伏天，可能白天、中午都食欲不太
1: 不想
0: 好，
1: 吃东西，
0: 对，太热了，不想吃东西。到了晚上凉快了，就觉得食欲大开。哎，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伤阳气的一个动作啊，就是晚餐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晚，都会伤我们的阳气，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它处于一个潜藏和休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吃得过饱过晚，你就相当于被动的把它调动起来工作，它就是不断的在工作，那它的消耗自然就会越大，所以还是会损伤到我们的阳气，
1: 好，这
0: 对，
1: 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啊，大家在三伏天就要开始纠正过来了。不要看到凉茶就猛灌，看到清火茶就天天喝，还有晚上千万不要吃太饱，晚餐时间也不要太晚。早上有些朋友呢喜欢喝水，并且呢就也是养成了习惯，早上我们就喝一杯淡盐水，多喝一点儿，一晚上都没喝水了，多喝点儿淡盐水。还有呢，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喝冰牛奶，那这种饮食习惯是不是在三伏天对于乏力虚汗的朋友来讲也是错误的呢？
0: 对。这个的话也是哦。首先从它的原理来说，我们早上起来就是一个阳气生发的一个起点，相当于你醒来了，我们的阳气开始上升了， 就相当于

0: 们的火苗是处于一个小火苗的状态，
1: 嗯，
0: 但是你一起来，你喝一杯冰水，
1: 嗯，
0: 或者喝冰牛奶，那相当于直接你就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
1: 嗯，
0: 所以它这个脾胃运化，我们是靠阳气嘛，那你这整天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它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嗯，对。
1: 如果您现在乏力虚汗的同时，而且还出现了心慌气短，
0: 嗯，
1: 在三伏天稍微动一动，干点家务你就喘，
0: 嗯，
1: 这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
0: 这种的话，有可能它是一个，气虚的同时，它还有阴虚
1: ，
0: 哎，就是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这种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首选的是不可以再接触这些比较寒凉的食物，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温补的食物来调养，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结合相应的外治法，例如我们大家以前聊的比较多的晒背，
1: 嗯，
0: 我们选择一个时间段，当然还是要做好防晒，
1: 嗯嗯，
0: 我们来适当的晒背，晒背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以微汗为止，
1: 嗯，
0: 切不可以出大汗，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医治疗方面，前面也提到过的督脉灸，
1: 嗯，
0: 火龙灸，这些都是在督脉上进行一个温阳的操作，
1: 嗯，
0: 它可以帮助你补阳和生阳。
1: 嗯，好，如果您是气阴两虚的这种重度状态，光靠刚才肖主任
0: 您
1: 冰淇淋、冰西瓜，
0: 对呀、啊，
1: 冰冷饮
0: 料、嗯，对，还有海鲜类的食物，它也是属于比较偏寒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从忌口这方面做起，然后适当的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去寒湿的，相对来说温一点的东西。如果讲究胃口的话，你像陈皮还是可以适当的使用，
1: 嗯，
0: 然后前面那位听众提到的，
1: 嗯，
0: 把薏米炒一下，
1: 嗯，
0: 再来使用，
1: 嗯，
0: 对，也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比较合适的。
1: 嗯，微信上有位朋友说，
0: 嗯，
1: 肖主任你好，我是虚寒体质，
0: 嗯，
1: 我今年呢想贴三伏贴来做冬病夏治，
0: 嗯，
1: 贴伏贴前后的时间，
0: 嗯，
1: 有些食物是不是有一些忌口呢？
0: 嗯，对，三伏贴啊，最近的话大家也比较关注，
1: 嗯，
0: 那么在三伏贴的前后，我们有哪些饮食方面？
2: 朋友夜里频繁起夜，尿频尿急，不好意思跟家人说，更不好意思去医院看诊。长期睡不好，精神差，越拖越严重。不少长辈羞于就诊，长期熬夜起夜，睡眠不足，免疫力下降，连带血压、情绪都受影响。在这里告诉大家，泌尿外科、男科、妇科都是常规普通科室，不要害羞，觉得不好意思，及时就医检查，对症调理治疗，就能明显改善生活质量，睡个安稳好觉。如果您碍于情面不愿独自就诊，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芒果陪诊全程暖心陪护，私密问诊，专业引导，保护中老年朋友的个人隐私，轻松解决就医需要陪同的难题。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3: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6: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5: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7: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找到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组直播间，直接来跟律师对话，让他来帮你支支招，用专业的思路啊和眼光帮你厘清方向，看清选项，然后呢你再做出对你来讲最有性价比的选择。希望可以帮到各位，也期待我们的锦旗越来越多哈。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服务，96218-0为你开通。我是主持人刘曼，那么接下来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4: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3: 欢迎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问题，96218-0先来问候到赵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物业那个合同纠纷的问题。
3: 哦，您是物业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因为欠物业费嘛，他已经告了法庭，昨天已经开庭了。
3: 哦，开庭了。您是欠了多少物业费啊？
5: 10000。
3: 又有人分享了这样的照片，啊，我估计赵先生，你们的业主群里面也经常有这种照片吧？
4: 是啊。
5: 对，都提交了，但是对方律师反驳他说这只能代表当时的，不能代表他一直没有做。
4: 然后，
3: 哦，也就是说这个频次要更高一些，对不对？
4: 然后。好，那小区里面有没有人去种菜啊干嘛的之类的，是吧？因为有的小区里面他可能在一楼的，是不是啊，在他的旁边，哎，搞一小块地出来种菜啊，可能种菜也不是普遍性的种啊，可能就种几根南瓜藤啊，是不是啊，这些东西有没有，然后有没有说喂一些，有的人呢可能在边上还喂几只鸡啊鸭之类的，是不是啊，还有你们是不是这种人车分流的小区，有没有人在小区里面烂前车啊，对不对，
3: 还有就是电梯的问题
4: 啊，电梯是不是，啊，这个门禁呢，门禁有没有就小区原的是有门禁的，那咱们现在这个门禁是不是一直都没有了，对不对，其实你只要举证达到一定的程度了啊，你虽然对方可能会抗辩说，哎，你这是只是拉签的只能证明，但是我需要说明什么，我不可能每天都去拍这个视频吧，是不是，
3: 对呀，
4: 还有你如果能找到你的邻居帮你作证，是不是啊，咱们提供点证人证言，或者说能出庭作证啊，证明你这个都是一个长期的现象，是不是啊，其实你要知道举证责任，到底这个垃圾没倒也好，或者说有一些违约什么行为也好，到底是只是这一次的还是长期性的，这个举证责任存在一个分配的问题，知道吗，
3: 分配的问题，
4: 对啊，既然我现在证明在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我证明你有这个违约行为了，是不是，那物业他是不是也要来提供相应的举证责任，来证明他一直以来，除了这一次之外，其他的时候他都是很干净的。因为现在很多物业就是做了服务之后，他会拍个照片
3: 留痕，
4: 是不是啊？留痕呢，他们都会。现在他们服务，他们也会留痕。为什么他要留痕呢？他留痕的目的就是证明今后你说违约，我证明我没违约，我每天都打扫卫生了，我每天这事都做了，是不是啊？我都巡查了，是不是啊？他会有他的一个服务记录的。
3: 这方面呢我们群里有维权相当成功的前案例哈，粉丝们在群里面有聊到过，而且他的这个举证逻辑也很清晰，您可以在群里面进行来探讨，来抄一抄他的作业。那么接下来继续请张律来帮忙解答第二个问题。
4: 对，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像你们讲到的哈，就是把这个小区一些公共设施，这个公共这个一些这个区域用来出租了，是不是，
3: 比方说出租给一些什么回收啊，或者是饮水机啊，或者你讲的广场上开餐厅啊，这有点夸张啊。
4: 对，这里就要分两步了，第一步就是要看当时你们买房的时候对这个区域的一个用途的一个约定，是不是啊，或者说一个承诺是怎样的，是个公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9: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0: 我不催他。
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5: 轻松拿捏。
6: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7: 新说法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张梅律师，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0号见里的彭女士，你好。
8: 啊，你好。
7: 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公司它是优化嘛，优就是我是在物流部，现在是物流部要被撤销了，就在赔偿方面呢，就是那个补偿方面是有没有达成，
7: 没谈妥，
8: 就是说
7: 没谈拢，
8: 对，没谈拢。
7: 他准备给你多少赔偿呢？
8: 就是开始说的话，就是100块钱一个月。
7: 100块钱一个月，你在那里做了几年啊？
8: 我做了13年。
7: 13年，100块钱一个月赔给你，心有点痛。我刚刚代入了一下，是不是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心也很痛？

0: 园去往成都的一个必经之道，或者说是性价比最高的哈。
1: 它也最近嘛，是吧？两点之间肯定直线距离是最短的嘛，相对它直一点。你看这个音频的感觉好像曲里拐弯的。
0: 对对对，而且很多都是无人区，至少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当时是做无人之乡啊，这个非常不好走。
1: 对，
0: 最后啊，这个魏灭蜀的时候，就是全靠了这个音频道。说剑阁雄关呢，它在冷兵器时代还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很难攻下来的。当初啊，这个魏国的这个大军到了剑门这里啊，这个两军交战啊，拉锯了很长时间，攻不下来。而且一看到这个山势的崔巍啊，就望山兴叹呀，没有办法哈。这个时候，这个邓艾是谁呢？魏国的名将。而且他还有一个七七爱爱，就是他是个口吃，他讲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说爱爱爱爱爱爱，对，这样的，
1: 是这样。
0: 所以我们现在形容人口吃也说七七爱，对吧？
1: 嗯，是。
0: 虽然这个人说话不利索，但是脑子转得很快。那我从正面攻不过去，我绕一绕不就行了吗？对吧？所以呢，他就绕到这个音频道哈。然后他当时绕道的时候呢，大家都不看好他，因为这条路特别的难走，而且呢很。

0: 大家看到这剑门关真是无比的雄奇险峻呢、啊、无怪乎李白在诗中说，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废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呀。
1: 剑门是有的，因为是个大小剑山，中间啊正好留下了一个通道，哎，这个通道就被称为剑门。但是呢，早期我们是没有在这里行政上没有设置剑门关的，那个时候呢只有一些阁道，这个是和一般的道不一样，因为它是有顶棚的。
2: 其实阁这个字，你从这个字就能看得出来、嗯、是吧，它有是个门的，所以它上面应该是封顶的、嗯、
1: 哎，对。为什么要封顶呢？因为这个四川那带经常下雨，然后这个栈道呢又都建在悬崖上，而那会儿又是木结构的，如果不在上面搭一个顶棚，第一它很容易腐朽，第二呢就说容易打滑，人和马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危险。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这个剑阁其实就是剑门这一带的这个道路栈道的这个意思、嗯、这个是很早就有了。那到什么时候朝廷才在这里设关的呢？按照这个文献的记载啊，应该是唐代的时候，武则天那会儿、哦、所以呢一直到唐代的时候才有了剑门关。

0: 养老啦。
1: 这能行吗？
0: 妈，来试试。
1: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2: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是，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3: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4: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5: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

0: 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捆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看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
2: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4: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3: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5: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
6: 优质商品，
7: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6: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8: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
0: 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
1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

0: 盛夏至此近中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夏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2: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3: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4: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5: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6: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陶
8: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9: 季恒时评：湖南经济增速放缓的背后是一场必要的产业换血。
8: 湖南造工业母机精品出圈，集群崛起。
9: 我省移动物联网终端连接数累计超1亿，不断催生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8: 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香企抱团开拓非洲市场。
9: 第12届炎陵黄桃大会拉开帷幕，
8: 武冈市推行一人一技精准培训，群众在家门口端稳技能饭碗。
9: 我省出台10项举措，规范村居委会运行，抓实规范化建设赋能基层治理。
8: 大家好，我是一天。
9: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
8: 质量的指标在逆势走强。看工业内部，上半年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 远超规上工业平均水平。看税收结构，专用设备制造、科研、信息软件行业税收分别增长 30.4%、24.7%、9.6%。科技含量更高的行业正在贡献更多真金白银。看创新能力，一至五月规上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营收增长 2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增长 9.7%。文旅消费、数字消费更是热度不减，这些数据指向同一结论，那就是湖南经济的含锌量、含科量在持续提升，产业结构正在从重向高稳步迁移，短期的增速之稳恰恰是长期的能级之升的前奏。当然，评判经济不能只看一时增速的高低，更要看发展动能的转换方向。湖南当下不是走下坡，而是攀更陡之坡，越更高之峰。产业换血的过程必然伴随旧动能的消退和新动能的越。
10: 我们也是不断融合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些新的技术融合到我们的机床当中。
8: 湖南正在搭建起龙头单品突围加产业集群抱团的工业母机发展模式。目前全省拥有工业母机领域
9: 紧急停输、能量隔离、高喷灭火、管线堵漏、切割组队、焊接修复等工序，同步运用无人机侦检、智能。
11: 我以后会刻苦努力学习，然后呢，长大也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9: 湖南省科技馆7月底8月初推出多个主题暑期科创营，太空生态舱5日创造营安排孩子们使用太空土开展种植实验，每日观察记录植物生长状态。

0: 嗨，勤折插秧机接力作业，收割、灌溉、耕整、栽插无缝衔接。截至目前，沅江市早稻已收割38.24万亩，占应收面积90%以上。42万亩晚稻也已经完成移栽33万亩。今年，常德鼎城区、桃源县、岳阳县等多地推广机插覆膜新技术，无人驾驶插秧机驶过稻田，铺膜、打孔、插秧一气呵成。稻田里这层黑色的地膜正是稻田提质增效的秘密武器，它采用全生物降解材料，60到90天就会自然分解消失在田间，零残留、零污染，既能抑制杂草生长，还能锁住田间水肥，促进早稻根系早发快发，让收获期提前3到5天。常德市洪瑞奇植保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何亮，
1: 使用这个机插覆膜的这个机器以后呢，不用除草了，我们的对比田块呢，这个增产的幅度，有明显的增产啊，增产的这个幅度，可以达到这个10%以上。
0: 各地早稻收购也同步启动，邵阳县桂竹山粮食储备库红石库点今年新添置了移动式清筛机、全自动牵样机、谷操分离筛等一批新设备，从粮食过磅、质检到清选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收粮效率比往年提升了一大截。邵阳县粮食物资储备事务中心主任唐新华：
2: 紫花收割早的两千吨，10月17日开城收割，日次8月8号左右完成收购任务。
0: 城市的核心是人，做好城市更新工作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湖南各地通过一场场精细化老旧改造，让众多设施老旧、配套薄弱、环境落后的老旧小区、城市灰色死角实现逆龄生长。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近年来，相

0: 界环节，从设立调整、缺额补选、法人备案、议事决策等十个方面作出部署，着力提升全省村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质效。21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关于第4批湖南省工业遗产拟认定名单的公示，玉香纱厂、长沙油脂厂工业遗存、龙牌酱油小缸传统酿造区等9处工业遗存入围，公示期为2026年7月21号到7月27号。
1: 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月月恋恋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言传，誓气如虹。